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这边还有人讲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引进来走出去，香港做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表示，特区政府今年内将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业采用现成的人工智能方案。香港的 AI 布局已由逐项推进进入系统布局阶段，力求让 AI 赋能千行百业。陈茂波表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凭借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既是 AI 研发转化之地，也是内地 AI 企业出海的策略适应地，可协助前沿技术和商业模式对接国际标准与应用。陈茂波表示，人工智能是科技变革的大潮流，特区政府推动全民 AI， 促进全社会认识、学习和使用人工智能，并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科技创新事物，这对学业及日后工作创业均有帮助。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宣布，2026至27学年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7月21号起接受香港学生申请，合资格者可获资助在指定内地院校修读学士学位课程，申请将于9月21号截止。特区政府教育局表示，资助计划指定内地院校共217所，包括在2026至27学年参与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的165所院校。预期计划可惠及绝大多数到内地修读学士学位课程、有不同经济需要的香港学生。计划不设名额上限，合资格学生可申请经入息审查资助或免入息审查资助。资助按年发放，年期为有关学生与指定内地院校就读学士学位课程的正常修业期。学生需在9月21号或之前通过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网上申请平台递交申请，或邮寄申请表格至特区政府教育局，申请结果预计明年第一季起分阶段通知申请人。相约如意甘肃，厚植爱国情怀，第三届香港青少年国情研学活动7月21号至27号在甘肃兰州举办，旨在持续深化龙港交流交往交融，擦亮龙港青少年双向交流国情研学特色品牌。研学团团长、香港甘肃联谊会理事兼副秘书长欧楚云表示，本次研学是一堂行走的国情教育课，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香港科技大学学生陈真航说，研学团实地体悟，亲身感受祖国雄浑壮丽的山河风光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持续深化香港青少年对家国根脉的认知与认同。香港金文泰中学学生张新余认为，本次研学旅程为自己打开认识祖国历史文化的窗口，进一步涵养家国情怀，增强民族自豪感。研学团先后走进兰州、白银、天水、陇南等地，通过主题课堂、实地参访、实践体验、交流分享等多种形式，领略大美中华独特魅力。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7月22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开赛，赛事为期9天，吸引了来自114个国家级地区近1500名剑手齐聚香港， 角逐个人赛及团体赛。中国击剑队派出29名选手参加重剑、花剑、佩剑三个剑种的男女个人和团体全部12个小项的比赛。主场作战的中国香港队则派出24名剑手参战。本届大赛是香港首次举办击剑世锦赛，7月22号至27号为个人赛，28号至30号将举行团体赛。
2: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3: 透视
2: 香港热点，
3: 呈现光彩魅力，
2: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15规划纲要提出，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近年来，香港积极扮演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持续推动优质资产引进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上月末，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发布了今年上半年招商引资的成绩单。今年上半年，共有413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或拓展业务，预计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36%，并为香港创造超8600个新职位。在投资推广署近日举办的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上，参加活动的企业负责人表示，中国香港具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既可协助海外企业拓展中国内地市场，助力落户企业完善产业链，也能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国际标准与全球资源，拓展海外业务。除了各类企业陆续扎根香港，越来越多的资产也正在加速涌入这个资金安全港。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今年5月发表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去年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10.7%至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波士顿咨询预计，至2030年，香港财富管理规模将维持约9%的年增长率至4.6万亿美元，维持全球第一。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很多国际的资金呢，它要分散风险，他呢希望找一个安全港，在这边他感到放心。一国两制以下，我们有坚定稳定发展的国家在背后。此外呢，他把资金分配到这里呢，也可以受惠于我们国家发展的红利。
0: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7月22号表示，特区政府成立出海专班以来，已在香港及内地省市举办10多场活动，接触4000多位企业代表，介绍经香港出海的优势，并已成功协助超过200间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扩展业务。近来，香港特区政府还多次率领拼船出海商贸代表团访问海外，旨在发挥香港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今年6月，包括40多名香港商贸及专业代表以及30名内地企业代表在内的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5亿美元。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表示：
5: 我是认为香港正在从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升级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超级合伙人。未来香港不仅要帮助企业走出去，更重要的是陪伴企业的成长，和企业共同去开拓国际市场，共同应对国际竞争，成为咱们内地的企业高质量出海提供更加有力的这种支撑，成为这个超级合伙人的这种角色，和企业共同走出去。
0: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6: 上一回啊，说到代王城几易其主，古代国几经风雨，历史在张家口这片热土上刻下了难以抹去的沧桑，却也描绘出一番波澜壮阔的画卷。张家口还曾经是燕国的故土，燕国留下来哪些让人扼腕叹息的故事，又诞生了哪些气冲霄汉的英雄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宁走进今天的故事。
7: 河北被称为燕赵大地，与三家分晋后建立起来的赵国相比，这燕国啊，可以说是一个根正苗红的诸侯国。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史记》里边记载，周武王灭商以后啊，就封宗室昭公于燕。这位昭公，那就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姬氏。可是跟显赫的出身比起来，燕国的实力却不太给力，这可能和燕国的地理位置有关系。燕国的位置在哪儿呢？就在如今的北京和河北的中北部，都城蓟就在北京的房山区。燕国的邻居都有谁呢？北边是游牧部落的东胡，西边是日益强大的赵国，南边是老牌强国齐国，东边就是茫茫的渤海。我们逐个看看这几个邻居。首先说北边的东胡，史书里关于东胡的记载不多，因为他在匈奴的东边，所以叫东胡，是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有多强大呢？我们可以通过旁证来推测。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典故大家都很清楚，他学习的对象就是后来成为汉朝心腹大患的匈奴。匈奴的军事实力是毋庸置疑，然而很长时间以来啊，匈奴竟然受到了东胡的敲诈和勒索，那么东胡的实力自然是更强了。当时的东胡控制了居庸关以北的广大地区，当然了，当时还没有居庸关，包括今天张家口的中北部啊。那么燕国与这样一个强大的邻居作伴，时不时的被侵扰一下，那是在所难免了。再来看看西边的邻居赵国，自从胡服骑射以后，赵国的实力大增不说，赵武灵王还把他的大儿子赵章封到了代地，称为安阳君。这代郡就是现在张家口的禹县阳原一带，紧挨着燕国的领土，这无疑对燕国是个巨大的威胁。最后看看南边的齐国，作为传统的强国，齐国的实力那是有目共睹的，经常攻打燕国。按理说燕国的国君应该励精图治，发愤图强，可没想到摊上了一个不靠谱的燕王哙。在小人的撺掇之下，燕王哙把王位传给了宰相子之，想为自己赢得一个让贤的美名，从此可以流芳百世。就这样，他稀里糊涂地把国家的大权通通交到了子之手里。
6: 没想到啊，燕王哙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这个子之啊，当宰相还算合格，可是真成了燕国的一把手，立马就暴露出了自己的短板，把国家治理的是乱七八糟的，老百姓们是怨声载道。这个时候啊，有人发兵攻打子之，想把他从王位上赶下来。哎，那这人是谁呢？
7: 这个人啊，就是燕太子平。人家本来是燕国王位的顺位继承人，没想到被子之横插一杠。哎呀，煮熟的鸭子飞了，心里还能舒坦？于是啊，太子平组织军队和子之打了起来。这一打就是好几年，老百姓死伤无数，民不聊生。齐国趁着这个时候发兵攻打燕国，只用了50多天就占领了燕国的全境。这个时候，那位可怜的燕王哙倒是表现出了一个君王应有的气节，战死沙场。子之呢，则是被处以海刑。这种刑罚大家可能没听过，它比凌迟处死还要恐怖，就是直接把人剁成肉酱。相传这种刑罚的创立者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商纣王。就这样，燕国被齐国吞并了， 不过当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两年后，燕国人奋起反抗，赶走了齐国的军队，又把流亡在外的姬直接了回来，立为王，就是燕昭王。燕昭王从登上王位的第一天起，就发誓要振兴燕国，灭掉齐国，报仇雪恨。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现如今的燕国就剩下了一个空壳子，该怎么去收拾乱成这样一片的旧山河呢？
6: 百废待兴，燕国国君如何纡尊降贵觅人才？知己知彼，大将秦开何以力挽狂澜退东吴？
7: 燕昭王明白，要想国力强盛，身边必须有能人协助。可是这样一个百废待兴的燕国，怎么能够吸引人才呢？

死了的千里马都值500两黄金，那么活的呢？我这样做是为了让天下人都知道，大王您是真心实意的想出高价钱买马，并不是想欺骗别人。果然不到一年时间，就有3匹千里马被送入宫中。郭伟讲完上面的故事，又对燕昭王说，大王要是真心想得到人才，也要像买千里马的国君那样，让天下人知道你是真心求贤。你可以先从敬重我开始啊，我这样的人都受到礼遇，那些比我有本事的人能不来投奔你吗？燕昭王心里顿时敞亮起来，马上拜郭维为师，还给他优厚的俸禄。同时燕昭王还下令修筑黄金台，作为招纳天下贤士人才的地方，来吸引四方贤达。听到这儿您可别误会，这黄金台可并不是用黄金做的，那时候的燕国可没有这个实力。话说回来了，真要是用黄金打个台子，那还不天天让贼惦记，不用搬走，偷偷抠下一块就够花了。当然了，这就是个玩笑，其实呢就是表明了燕昭王给人才以优厚的待遇。不过光是高工资远远不够，我们知道战国时期人才流动比较频繁，尤其是对那些名士而言，愿意给优厚待遇的地方多了，所以君王还要给人才以绝对的尊重。在这方面啊，燕昭王做的是真不错。比如说名闻天下的阴阳五行家邹衍，在齐国的时候就受到了尊重，周游魏国时，魏惠王亲自跑到郊外去迎接，到赵国时，平原君呢侧着身子走路来迎接他，并用衣袖替他拂去坐席上的尘土，毕恭毕敬。那么燕昭王迎接邹衍时呢，比魏国赵国更为恭敬，他亲自用衣袖裹着扫把，退着身子边走边扫，在前面清洁道路。入座时啊，他主动坐在弟子位子上，敬请邹衍以师长身份给自己授业。堂堂一国之君能做到这个份上，邹衍能不感动吗？此外啊，昭王还特意为邹衍修建了一座碣石宫，供他居住讲学，因此后人便用拥会先驱和碣石宫这两个词语来比喻用优厚的待遇礼贤人才。燕昭王的做法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赵国的巨星、赵国的名将乐毅，这些人纷纷跳槽来到燕国，一时间啊，燕国成了人才聚集的中心。而在这些人才里面，还有一位是从东湖归来的秦开，他的到来给燕国带来了哪些风云巨变呢？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大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门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脚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裤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假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
3: 啊？
2: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炸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了，这什么叫个 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腿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吗？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叶老师，不要
2: 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3: 这个
2: 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3: 多少钱呢？
2: 都得赔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来来来，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

0: 狗。
1: 我猜着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1: 是不是？
2: 行。
1: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2: 不对。
1: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2: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1: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2: 告诉你。
1: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2: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
1: 嗯，
2: 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2: 逻辑啊。
1: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2: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2: 不对。
1: 对了，
2: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2: 不对，
1: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1: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2: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2: 怎么样？没猜着？哎哎，
1: 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1: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2: 说。
1: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1: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3: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3: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3: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3: 啊，
1: 他说了
3: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1: 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3: 啊。
1: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好,
3: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3: 近看是条狗，
1: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3: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3: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

0: 啊，准备报仇。
1: 来来，
0: 阿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1: 没有快书不忙啊。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十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十条狗，
2: 这我知道。
1: 远桥十条狗，
2: 对，
1: 近桥十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2: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啊、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得嘞，
1: 撤，
2: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2: 好，
1: 厅长、
2: 嗯、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玩意
0: 儿？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4: 啊，
2: 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已经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2: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0: 你听着，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4: 对，
2: 不对？
4: 谜底。
2: 不，不对，
4: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4: 耳，
2: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2: 啊、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

0: 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伴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现在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理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

0: 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儿，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0: 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怎么

0: 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1: 慈禧。
4: 慈禧？
1: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4: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4: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4: 人家吃。

0: 你了吗？就是让你办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1: 托。
0: 明白，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还打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

0: 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还

0: 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
0: 还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
8: 您听听，

0: 这句话多虚伪呀！
1: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哎呦，
0: 多讨厌啊！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呵，
0: 多无聊啊！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哎呦，
0: 多不是东西呀！
1: 你才不是东西。
0: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1: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0: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1: 怎么了，
0: 竟是弦外之音。
1: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0: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1: 你给我指出来。
0: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1: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0: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哎呦，
0: 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

0: 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
0: 我
1: 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他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 好，
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2: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2: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2: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2: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2: 啊、
3: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2: 哎，
0: 儿子，
2: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0: 倒茶。
2: 不用客气。
0: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4: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4: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4: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4: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4: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4: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4: 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
4: 啊。
5: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4: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4: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4: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2: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3: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3: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3: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3: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3: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

0: 我眉毛的，
1: 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
1: 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啊、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了，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孝顺嘴了。

0: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6: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

古道坎坷，六世班禅带领众僧俗一路向东，翻越皑皑雪山，穿过浩瀚沙漠，来到了黄河边。六世班禅望着惊涛拍浪、奔腾汹涌的黄河，感慨万千。

0: 若不堪不，
1: 佛爷
0: 将血与僧俗送给贫僧的雅鲁藏布江水去来。
1: 是。

0: 六世班禅从罗卜堪布手中接过水罐，高举水罐，把雅鲁藏布江水倾入黄河。
1: 好，
2: 不知佛爷何时渡河？
0: 忽然，远处传来一阵阵马嘶声，众人纷纷警觉起来。
3: 佛爷，
1: 是什么声音扰乱了这里的平静？
3: 佛爷，在塔尔寺戒尼曾禀告，有人想阻止佛爷东行朝觐。年参加过反对朝廷的叛乱，中巴大管家，快，这些人生性鲁莽，你先呼应佛爷进帐歇息，我去叫刘宝柱大人。
4: 是。
0: 格桑姆去找随行的驻藏大臣刘宝柱大人搬救兵，中巴等人也急忙护送六世班禅进帐休息。此刻，乌里雅苏头人阿萨带兵已来到帐外。
5: 乌里雅苏头人阿萨拜谒班禅佛爷。
1: 头人快快请起。
5: 你听班禅佛爷来到黄河边上，我蒙古乌里雅苏僧俗众生难得有幸观瞻佛言，聆听佛法。
6: 头人，佛爷就要渡河东行了。
5: 佛爷，阿萨匆匆赶到这里，就是要劝阻佛爷渡河东行。

0: 说什么？
1: 佛爷，雪域有句谚语，喜马拉雅山林里的飞鸟与东海的鱿鱼毫无干系，雪域未葬，岂能听任超听的蛊惑与摆布？
0: 你是
1: 乌里雅苏头？
0: 不，贫僧是问皇上方与你。
1: 没有，我没有受

0: 千里草原，何雪一未葬，原本与朝廷，
1: 原本与朝廷狭隘一体。
0: 不，阿萨与朝廷不共戴天。
1: 吉祥，只能赐给虔诚的僧俗。众报，
2: 佛爷，
1: 准备登船夺
0: 班禅。
3: 佛爷，
0: 你看，我屋里雅俗人已经陈兵在黄河边上。
4: 六世班禅不为所动，阿萨只好亮出底牌。如果六世班禅一意孤行渡黄河的话，他的部队早已在黄河岸边严阵以待，随时能战。驻藏大臣刘宝柱也调集了八旗大军，准备征战乌里雅苏。
1: 班禅佛爷，朝廷已调集军马，就在这里征战乌里雅苏。征战，佛爷放心，我八旗大军紧跟铁马，即刻踏平乌里雅苏，护送佛爷渡过黄河。
4: 战马嘶鸣，士卒列阵，战事一触即发。看着乌里雅苏人和清军对峙，六世班禅焦灼痛心。他劝阻驻藏大臣刘宝柱不要冲动，不能打起来。
1: 刘大人，
3: 佛爷，
1: 不能这样，不能金戈铁马，更不能踏平乌里雅苏。哦，玛尼贝美哄，33条沙弥戒，253条比丘戒，佛门罪戒杀生。班禅东行朝见皇帝，就是期盼四海

0: 刘大人，
1: 佛爷，
0: 贫僧暂且不渡黄河了。
2: 不渡无黄河，
1: 佛爷为什么？
0: 贫僧要为乌里亚素人诵经祈祷，
2: 只盼若一起重生，祥云不散，乌里亚素人尽早离开黄河。
3: 六世班禅决定暂时不渡黄河后，布尔珠也会乌里亚苏头目阿萨告诉他，只要乌里亚苏人在黄河边上按兵不动就成功了，就会有金银珠宝运到乌里亚苏。原来阿萨和布尔珠一样，都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暗中唆使。然而令阿萨没有想到的是，魔鬼般的天花病正在乌里亚苏草原蔓延。

这乌里雅苏草原天花肆虐，生灵涂炭，六世班禅心急如焚。

0: 魔鬼般的瘟疫就要把草原变成地狱了，众八大管家赶快想过办法。
1: 是，
2: 班禅佛爷，班禅佛爷。班禅佛爷，皇上谕旨，200里外的阿拉善草原天然水晶，请佛爷一行僧俗前去接种牛豆。
0: 接种牛豆？
3: 我等一行僧俗都是圣身，从没种过牛豆啊。
4: 佛爷，如果不种，染上天花则吾一人幸免呐。

0: 寂静的夜晚，马头琴声凄婉哀怨，一支长长的丧葬队伍缓缓前行，他们没有哭声，却都个个悲痛欲绝。这样的场景深深刺痛了六世班禅的心。
1: 佛爷，您流泪了。
2: 佛爷，那是乌里雅素人在送葬。草原上的天花板夺走了乌里雅素上万人的生灵，那里已经是尸骸遍野，哭声震天。
1: 佛爷，佛爷，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乌里雅素人已经是瘟疫缠身，难以阻拦，趁此机会我们可以渡过黄河。对，
3: 佛爷，我们现在就渡河吧。
4: 渡河吧。
1: 佛爷，卑职马上吩咐当地官员和随行僧俗护佑佛爷渡河。
4: 马
5: 刘大人。
6: 佛爷，
5: 法都同。
1: 佛爷，
5: 贫僧不能渡河，不能渡河。
1: 罗布看布
5: 众八大管家，你们带领随行僧俗马上与刘大人去阿拉善接种牛痘。
3: 佛爷，您呢？
5: 贫僧要为乌里雅素人祈祷消灾，莫听此
1: 福。
3: 不，佛爷，这样万万不可呀。
2: 是啊，佛爷，天花病正在蔓延，您不能去呀。
7: 班禅佛爷，按照皇上的谕旨，还是以前去阿拉善接种牛痘。
3: 佛爷不去阿拉善，我们都不会走。
1: 佛爷，
4: 佛爷，
1: 佛爷，
4: 佛爷。
5: 众八，贫僧问你，上下四合，八方天宇，高天厚土，朗朗乾坤，何时为大？
3: 法轮常转。
5: 法轮常转有时为何？
3: 普度众生。
5: 既是普度众生，那么佛与众生孰重孰轻？
3: 当然是

0: 看母，葛桑母，快走！
1: 佛爷，我和葛桑母留下陪伴佛爷。
2: 到屋里呀，素人知道佛爷要为他们抹顶赐福，不知会多感激佛爷。
1: 佛爷，
0: 老陈家，快走！来，
3: 普度众生，拯救生灵。六世班禅不顾自身安危，决定留在这里为乌里雅苏人摸顶赐福。钟鼓齐鸣，惊声大作，六世班禅为乌里雅苏牧人摸顶赐福已经连续三天，牧民们依然接踵而过，六世班禅的手肿得都抬不起来了，仍强忍疼痛摸顶不止。

0: 玉林快来看，傅爷的手臂中招，但这么厉害。
1: 傅爷的手臂已经抬不起来了。
0: 傅爷，歇息吧。
2: 傅爷，歇息吧。
3: 等等，牧民们，你们难得见上贫僧一面，班禅既然受到佛祖的天恩遥护，就要舍弃一切为你们摸顶祈福。
2: 佛爷，
3: 牧民们，贫僧已请奏朝廷，乾隆皇帝就要差人为你们接种牛痘，消除天花瘟疫。
2: 谢乾隆大皇上，谢班禅佛爷。
4: 半个月之后的一天，六十班禅和众僧俗准备渡黄河。
5: 班禅佛爷，今日风大浪急，难以渡河，而是等风平浪静之后再来渡河。
6: 佛爷，风太大，快快进帐歇息吧。
5: 皇上，盘佛园里一连扳指六万里加急，刘大人，
6: 佛爷
5: 准备登船渡河。
4: 纵使当日风浪再大，六十班禅依然坚持行程不变。这个时候，被六十班禅行动感动了的乌里雅苏人要亲自护送他们登舟东行。
7: 班禅佛爷，是您不顾佛体安危，拯救了乌里雅苏上万人的生命，我们乌里雅苏人感念佛爷的大恩大德，今天要亲自护送佛爷渡过黄河。
2: 护送佛爷渡过黄河。
5: 唵嘛呢呗咪吽，快快请起。班禅二德尼，谢乌里雅苏人。刘大人，
6: 佛爷
5: 登船。传令，
8: 班禅佛爷一行僧送登船渡河，八旗卫队随同领舟，与乌里雅苏人护佑乘了大船齐。
4: 乌里雅苏人用宽厚的臂膀为六十班禅和众僧俗拉纤起航。黄河之上，浩浩荡荡的场面蔚为壮观。过黄河后的一天黄昏时分，众巴拿着一封信急匆匆来到六十班禅的帐前。
9: 佛爷，佛爷，
10: 这是东印度公司总督贺斯汀写给佛爷的信。
9: 念，
10: 我再一次要求您答应东印度公司与卫藏通商，如若佛爷仍然拒绝，那么我贺斯汀会将一部新的卫藏历史呈送您的面前，因为我就是一个敢于改写历史。

0: 当得知六世班禅严正回绝了东印度公司总督赫斯汀的无理要求和利诱后，一路尾随的东印度公司代表普利蒂亚决定当晚密会布尔珠，策划刺杀六世班禅一事。
1: 托钵尼，
2: 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班禅又要启程了，希望布尔珠管家当机立断。
1: 托钵尼，放心吧。
0: 当天晚上，乌里雅苏头人阿萨追随格桑姆来到大帐前，想劝格桑姆跟他回家。原来格桑姆是阿萨的妹妹格尔纳，她得知哥哥叛变后才出家为比丘尼，这次在黄河边遇到阿萨后，她拒绝跟哥哥回家，所以阿萨才一路追来，就是希望妹妹回心转意。
3: 妹妹，阿妹，你不要再随班禅佛爷东行朝觐了，跟哥哥回家吧啊！
4: 哦玛尼贝美呼，恩恩怨怨如树如藤缠绕不断，浮浮祸祸似云似雨，复复返返。
0: 两人正说着，忽然格桑姆看到两个黑衣人来到帐前。格桑姆上前拦住，于是几人打斗了起来，不料刺客一刀就刺中了格桑姆。阿萨抓住那个刺客，满腔怒火问为什么要杀害格桑姆。
5: 你们为什么要杀害他？
6: 徒人，我不是要杀他。
5: 是什么？
6: 是要进帐杀害。
5: 进帐杀害班禅佛爷？你们为什么要杀害班禅佛爷？那是九天难赦之罪。
6: 哥哥，
0: 六世班禅听到外面有声音，急忙走出帐幕，却看到阿萨抱着奄奄一息

0: 的格桑姆。
1: 我的好妹妹，阿萨上当了，哥哥上当了，上当了。
2: 哥，
1: 格桑姆，佛爷，救救我的妹妹哥俩吧！他是为了保护佛爷挡住凶手进帐才。
2: 他是你的妹妹。
1: 我的妹妹格尔纳，
2: 格桑姆。
0: 格桑姆颤颤巍巍地拿出了沾满血渍的哈达。
2: 格桑姆，
3: 无限恩仇，无限轮回，只是格桑姆没能护送佛爷。去热河抄近大黄，
2: 葛桑姆，
3: 佛爷，就让他带着比丘尼。
0: 格桑姆被刺身亡，六世班禅潸然泪下，他一边深思一边祈祷。

0: 法号长明，众僧押解着布尔珠来到佛堂大殿。
1: 佛爷，比丘尼各方物的不幸实属意料之外，
2: 事事情理之中，心若纯净，地静天清；心若污浊，地浊天昏。佛语说得好，善不往来，灾不空生。
1: 佛爷，
2: 布尔珠管家，从今日起，你就永远留在这里忏悔吧。
1: 既然良心让魔鬼吞噬，那你去做阿鼻地狱的魔鬼吧。
0: 1780年7月，六世班禅等众僧俗终于抵达了热河，觐见乾隆。
2: 唵嘛呢呗咪吽，至齐天皇府，同御八方的大皇上万寿之日，班禅二得你恭祝大皇上万寿无疆。
3: 恭祝大皇上万寿。
0: 乾隆见到六世班禅，激动万分。他握住六世班禅的手，用藏语说：“班禅格尔德尼，快快请起。”
2: 喇嘛沙毗竹巴木南古康南宝哀进。皇上，您会说藏语？班禅额尔德尼。从你请旨要来热河避暑山庄，恭祝朕70万寿，朕十分欣慰。一年来坎坷孤岛，朝露无夕阳，关山几度雨雪茫茫，然而你到底来了。

见月落，日月轮。半禅耳朵里朕知道你此番动心，心里更记着雪雨的安危。多年来你立足扬镳，如今伟葬，好好好，你看这大清朝廷永远是雪雨的坚固屏障。谢皇上，班禅和魏藏僧俗的愿望终有所归，今日将我佛门的两句话献给皇上。庄严国土。

至此，历时一年多，行程两万里的不平凡之旅画上了句号。乾隆和六世班禅的会见，既维护了清朝中央政权的威信，又维护了西藏内部的团结，更生动地体现了藏族人民同中原大地自古以来的血肉之情。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六世班禅》的下集。六世班禅由邱瑞德饰演，乾隆由刘凤岭饰演，仲八由何鸿乐饰演，格桑姆由孙娜饰演，罗卜由陈宝成饰演，刘宝柱由庞立民饰演，布尔珠由王东峰饰演，阿萨由霍小波饰演，普利蒂亚由范丽丽饰演。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千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3: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10: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1: 妈，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
2: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2: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3: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3: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
4: 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

0: 含糊啊。
1: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0: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1: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0: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

0: 一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录取通知书啊！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2: 妈！
3: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4: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5: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6: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哎，
5: 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5: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9: 那是。
1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9: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1: 好。
5: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嗯。
11: 小杨啊。
5: 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5: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5: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
12: 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行，没问题。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5: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是啊，
12: 他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
5: 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12: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5: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2: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5: 好。 我来想办法。
13: 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妈晕倒了。
11: 刘叔，你快醒醒！
13: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0: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1: 嗯嗯，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0: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1: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0: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1: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1: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0: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
1: 嗯，
0: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1: 哎呦，好，谢谢小杨
0: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 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4: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8: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9: 春花真棒，
7: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0: 我也扫
11: 这个码就行是吧？
12: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3: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4: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3: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4: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3: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4: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3: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4: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3: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4: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3: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4: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3: 嗯，
4: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3: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4: 春花姨，月琴姨。
13: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4: 姨，您身体还好吧？
13: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4: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3: 嗯，好。
14: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3: 咋了？
14: 我谈女朋友了。
1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4: 那肯定的。
13: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4: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3: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4: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3: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

0: 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6: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

0: 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1: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2: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3: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4: 我是秦三门，
5: 我是郑成明，
6: 我是吴宇良，
5: 行学伟善，
3: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7: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事分过去了。
1: 好。
0: 小王，小王，
2: 小林，快看看这伤口是不是恶化了？
3: 知道准。

0: 刚才看过了，伤口有点恶化，不要紧的，主要是打摆子、发高烧，再加上饿的。
1: 给他吃过药了吗？
0: 奎宁，没有了。
1: 重伤员怎么样？
0: 伤口都有些恶化，药也快没有了。
2: 指导员，药品和干粮可是个大问题呀。
1: 是啊，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3: 小王，你好好了吗？
2: 同志们，你们看，我这不是很好吗？
4: 小王，小王，你这是饿的，我这儿有块年糕，你吃了吧。
3: 不，小王，你就吃了吧。

0: 们。指导员把干粮都省给重伤员吃了。指导员，你知道吧？
1: 小王。同志们，药品和干粮都是个大问题啊。我相信地方党会千方百计地想办法，群众也会来支援我们。看来目前党和群众都有困难，不能马上来帮助我们。那我们怎么办？难道说我们这支有老红军传统的部队就被这小小的困难吓倒了吗？
2: 不，红军还是真不好地，大有困难都战胜，我们也一定能够坚持下去。
3: 对，队长还有请求。
0: 请行事。队长，
4: 走，
0: 再来同志往前面请进。
4: 是。

0: 鬼子是撤退了，刚才响了一阵枪，现在又发现了汽艇。
1: 汽艇只有日本鬼子才有啊！
0: 看，新派两个人过湖去侦查一下。
2: 是，
3: 是，
4: 我是。
0: 林大跟张松涛，
5: 有，
0: 你们两个人划船过去，去找沙子龙或者是阿福，不要去找阿青嫂。看来他的处境一定有困难，了解敌情以后，顺便弄些个草药。你们要小心谨慎的进去，悄悄的回来。
5: 是。

你的宠儿已不还

0: 准备去吧。哼，
1: 好戏押韵。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

0: 是消息灵通，
1: 满镇上都知道了，刘副官通知各家各户自愿送礼了。
0: 好，坐，泡茶。
1: 胡司令，听说新娘子长得很漂亮啊。
2: 哦，你也听说过？
1: 听说了，常熟城里有名的美人嘛，人品出众，才貌超群，真是百里挑一呀。
3: 阿庆嫂，你可真会说话呀。我今天请你来是为了让你帮着我办喜事，等到了那天你可得多帮忙啊。
1: 没什么，你当的，到了日子我一早就来，什么烧个茶呀递个水的我都行啊。
3: 不不不，那些个粗活哪能叫你干呢，你就等花轿一进门替我张罗张罗，免得出错。
1: 行啊行啊，花轿一进门您就把新娘子交给我了，我让她该应酬的都应酬到了，亲戚朋友绝跳不了演技，胡司令您尽管放心。
3: 那好极了，他们家老亲多还爱挑个眼，有你当提调那我就放心了。
1: 新房在哪儿啊？
3: 就在后院，等明天东西置办齐喽，我一定派人去请你。
1: 好，我一定来。
2: 早点来。那个老太婆招了没有？
4: 没有。
2: 把她给我带上来。
4: 是。
1: 您这儿有事，我在这儿不方便，我先回去了。
0: 阿庆嫂，我们办我们的事，你做你的。
3: 既然是参谋长留你，那你再坐坐。
1: 好吧，那我就再坐坐。
2: 把他带上来。

0: 你到底招是不招？
1: 要我招什么？
0: 芦苇荡里的新四军是不是你儿子送走的？
1: 不知道。
0: 那么你儿子哪儿去了？
1: 不知道。
0: 你和你儿子干的这些事，谁的主谋，谁的指使？
1: 我不知道。
0: 他妈的，一问三不知，今天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2: 司令，何必着急呢？坐。
3: 沙老太，你受

委屈了。哦，好，坐，坐坐。听我跟你说。

0: 怎么样，想明白了没有？阿庆嫂，你劝他几句。
1: 我
0: 啊，你跟他是接风劝他几句吗？
2: 对，你过去劝他几句。
3: 好吧，既是刁参谋长这么看得起我，那我就试试看。不过这老太太的脾气我是知道的，恐怕也是要碰钉子的。沙奶奶，参谋长说你儿子四龙给西四军送船是真的吗？沙奶奶，您就这么一个儿子，真舍得让他走吗？
4: 孩子大了，要走哪条路由他自己挑。
2: 说，西四军对你有什么好？
4: 好，我说。

这个不想他，这个跟我打电话，我打完了。

0: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

0: 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1: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2: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1: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春耕夏耘
5: 秋收冬藏，
4: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5: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4: 共建美丽河北。
5: 乡村振兴抗河北。
4: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6: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眼下河北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当前全省夏玉米大多处在拔节期到大喇叭口期的关键生长阶段，容易遭遇田间积水、植株倒伏、病虫害爆发等问题。乡村振兴大家谈，邀请河北省玉米产业体系岗位专家杜雄，说说汛期夏玉米该怎么科学管理。流量变销量，镜头变销路，一个个扎根乡土的直播间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新田间，一次次云端带货成为农民增收的新农活。今天节目里，我们一起认识两位玩转直播新农活的年轻人，听听他们的故事。
5: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6: 眼下河北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当前全省夏玉米大多处在拔节期到大喇叭口期的关键生长阶段，容易遭遇田间积水、植株倒伏、病虫害爆发等问题。乡村振兴大家谈，请河北省玉米产业体系岗位专家杜雄说一说汛期夏玉米该怎么科学管理。
7: 你好，杜老师。
8: 哎，你好。
7: 您现在是在哪里？
8: 我现在是在沧州。
7: 啊，忙着在进行这个全省玉米联查。咱们是从石家庄、邢台、衡水，然后到了沧州哈。
8: 啊，对。
7: 那么一路走过来，查看当前全省的玉米长势、生产的情况，以及呢给出针对性的指导。所以说，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此次全省玉米联查的具体情况吧。
8: 啊，好的好的。我们这一次联查吧，也是按照省农业农村厅的工作安排，由玉米体系的首席专家崔远红教授带队啊，我们要查看全省从南到北的各地的玉米的长势。从沿途的查看来看吧，今年我省的夏玉米播种基础总体较好，而且出苗比较整齐，种植密度也普遍增加，具体质量也基本合理。当前玉米大多数是处在拔节期到大喇叭口期之间，也正是气生根、茎梗、叶片快速生长的阶段，也是决定后期抗倒伏能力和穗粒数、果穗大小的重要时期。从联查当中吧，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由于小麦收获前吧降水较多，土壤湿度较大，小麦收获和玉米播种这个机械反复碾压，踏实了土壤，一些这个玉米的苗行植株较小。第二个问题就是受近期降雨的影响，田间地头吧出现了短时积水，土壤通气性下降，紧邻道路和地头的植株生长发育受阻。第三个问题就是个别地块挂控偏稳。

0: 晚，尤其是一些密度较大的地块啊，化工偏晚造成这个植株较高，茎秆偏细，这样的话就后期存在着一些倒伏的风险。第四个问题就是有些地块吧，依然存在着一定的群苗断垄和密度较低的现象，这主要是说这个播种质量差导致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预测的问题，随着这个汛期的到来和降雨的增加，玉米的褐斑病、顶斧病、玉米鸣和麦粒虫等病虫害的发生风险也在增加。
1: 这是大概的一个情况哈，确实现在是汛期，您刚刚也谈到了这个强降雨啊，包括大风天气也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咱们这个夏玉米汛期的田间管理非常的重要。那么夏玉米汛期田间管理的重点是什么呢？
0: 夏玉米汛期管理，我认为重点可以概括为四句话，16个字儿。也就是说，及时排水、分类调控、科学追肥、防灾减损。首先要把这个排水防涝放在首位。玉米虽然蓄水量较大啊，但它并不耐长时间的淹水、田间积水。强降雨发生以后，要及时检查田间的积水情况，尤其是一些低洼地块、粘土地块和排水条件较差的地块，要及时疏通沟渠，排出明水，尽量缩短根系的授粘时间。积水排出以后吧，还要通过中耕破除这个土壤板结，增加土壤的透气性，促进根系的恢复。当没有明水以后吧，也如果有地广田的地块，也可以地上一些氮肥和钾肥，这样的话促进这个根系的恢复和植株的生长。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根据苗情进行分类管理，对于长势正常的地块，重点是保持群体的稳健生长。不能盲目增加肥水。对于苗弱、色泽偏淡的地块，可以结合降水，或者是适当滴灌、追施氮肥，促进苗情的这个转化升级。对于长势偏旺、密度较大的地块，要控制氮肥的使用，并根据生育时期科学化控。第三个方面就是要注意肥料管理，汛期降水比较集中，容易出现肥料淋湿这种情况。但也不能在田间积水或者说土壤过湿时大量追肥，追肥要根据地力苗情和前期的施肥情况来确定。要提倡适量分次和这个深施，避免只施氮肥。对于旺长地块要控氮，对缺钾或者说茎秆偏弱的地块吧，要适当补充钾肥，提高茎秆的强度和抗倒伏能力。第四个方面就是要做好灾前的预防和灾后补救。大风强降水到来之前吧，要及时清理排水沟，检查田间长势和病虫发生情况。灾害发生以后，要第一时间查看倒伏、田间积水和茎叶的受损程度。现在吧，主要是这个玉米植株在大口气之前，对于这个轻度倒伏的这些玉米吧，它一般能够自行的恢复生长，不要盲目的人工扶植。如果盲目人工扶植的话，它茎秆比较脆。可能导致这个二次折断，同时要加强病虫害的防控，防止这个伤口感染和病虫害的加重。
1: 杜老师，刚刚您也说到了，在全省玉米联查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这个密度偏大、长势过旺、茎秆细弱的地块。那针对这些地块，如何防止旺长倒伏呢？
0: 对于这类地块吧，核心是要做好控水、控氮、化控和壮秆这四个方面的相结合。首先要把握好这个6到7片展开叶时期的化控，也就是说，在这个八节初期，这个时候吧，这个新叶植株高新叶啊，以新叶为标准吧，这个植株高度基本上是人的这个膝盖的高度。对于这个密度偏大、植株明显旺长的地块，一定要在这个时期选用玉米专用的化控剂进行化控。化控能够很好的缩短基部的节间，增加茎秆的粗度，提早期成根的生长。和降低以后的这个植株重心高度，从而增加抗倒伏的能力。其次要控制氮肥施入，玉米长势过旺，往往与密度偏大、氮肥投入过多以及水分吧充足有关系。如果早追施氮肥的话，会使这个植株进一步拔高，茎秆变细，倒伏风险反而会更大。因此旺长的地块，在化控的同时，适当推迟和减少氮肥的用量，一般情况下都在化控7到10天以后再进行第一次这个追肥，而且要适当增加这个氮肥的使用量，不能看到植株长得快就继续追肥。第三个方面吧，要改善田间环境，降雨后吧， 如果天然出现明水的话，要及时排水，避免根系长期在这个缺氧的环境当中，造成根系的吸收能力下降，继而导致这个植株生长发育受阻。
1: 病虫害管理这一块，我们农户需要做什么呢？
0: 汛期啊，一般情况下都是高温高湿，降雨多，成有利于病虫侵染和传播的天然条件。因此吧，病虫害管理要坚持一句话，那就是加强监测，提前预防，发现中心病株，要及时防治。当前河北省下玉米重点要关注的是褐斑病、顶腐病、荆棘腐病，以及因台风影响河北吹来的这种南方锈病。特别是降雨过程当中啊，和这个南来的气流可能将这个南方的锈病病原菌入侵我省，所以说要一定要密切关注质保部门发布的监测预警信息。第一个方面啊，就是要加强田间调查，现在要重点查看玉米的中下部叶片是否出现黄色、褐色这些这个病斑，同时要查看植株顶部和茎节的基部，注意是否出现了这种变褐发软以及植株突然萎蔫等茎腐病的症状。第二个是要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比较及时这个排出积水，避免偏湿氮肥，种植密度过大，田间郁闭，氮肥使用过多，都会加重病虫害的发生，要合理这个进行水肥管理，增加钾肥的供应，这样有利于提高植株的抗病能力和抗到腐能力。第三个方面就是要抓住防治窗口期，对于常年发病较重的这个区域啊，要在发病初期或者是检测到或监测到病害发病初期或是检测到病害的这个时期啊，要及时施药，可选用登记过的用于玉米的这些病害的三唑类，还有春雷霉素或者说辅配的真菌细菌的杀菌剂。第四个方面就是可以结合一盆多簇开展综合防控，尤其是说在玉米的中后期，根据病虫发生情况，将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科学配施，一次性作业可以兼顾防虫防病抗疫和促进灌浆的这个作用。现在吧，我特别强调一下这个南方锈病，这个南方锈病跟其他的病害发生不一样，如果说现在台风影响河北的话，很可能把这个南方锈病孢子给吹过来，它是在天气转凉的时候才会发病，所以说在处暑以后吧，提前进行防治，一旦发病很难再进行这个防控。一般情况下，人们就是说不发病不治，又看病害以后才开始这个治。但是吧，一旦这个发病以后，它蔓延的特别快，一天它就能够使这个叶片全部变黄，两三天之内吧，叶片就能够变干。所以说，一旦发病再进行治，那基本上就相当于癌症。但是如果在发病之前，在潜伏期，在八月下旬的时候来进行这个防，这事儿就比较简单。那么这个仿的话，现在这个农药方面吧，也登记了不少的这个有效的防治南方锈病的一些药物，像这个苯米甲环唑之类的，这些都是比较不错的药。
1: 就是咱们要提高警惕，
0: 对，
1: 把这个病不当回事儿。
0: 对对，
1: 等到它发病了之后，再有点亡羊补牢，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因为这个病吧，一旦发病扩展是相当的快。虽然说这个扩展快，但是它这个流行规律现在比较明确，就是说在七月中下旬的时候往河北吹，到八月下旬的时候天气转凉才开始发病。那么一旦台风影响到河北，那么在处暑前后，我们就去进行两次或以上的这种这个杀菌剂的喷施预防，这个基本上也能够控制住。
1: 好，明白了。
0: 总体来说吧，汛期的玉米管理要突出一个早字儿，积水要早排，旺长要早控，病害要早查，灾害要早防。只有根据不同的苗情和天气变化进行精准管理，才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汛期灾害的影响，为玉米稳产高产丰收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好的，谢谢您，杜老师。
0: 不客气。
2: 感谢专家的详细讲解，汛期下玉米管理环环相扣，排涝、追肥、防病、防倒，每一步都不能松懈。对于咱们河北广大种植户来说，紧盯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后及时分类管理，依靠科学技术降低自然灾害影响，就能稳住玉米长势，为秋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3: 加油好货。
4: 大家好， 我是枣强县唐林镇镇长苏立波。唐林地质肥沃，

0: 量富含微量元素，光照时间充足，发展优质葡萄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全镇共种植葡萄约2000余亩，大棚数量达1000座，年产600多万斤。目前我们已经注册了葡萄品牌唐仙子、汉唐龙珠，有效提高了葡萄的知名度。眼下又到了葡萄成熟的季节，我们有玫瑰香和维多利亚等10几种品种。想吃甘甜可口、甜美多汁的葡萄，欣赏田园美景，就来到我们大美唐林吧。
1: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2: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宁心。作为土生土长的石家庄市赵县人，赵世成2016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扎根梨园沃土，看着祖辈种植的优质梨果因传统线下销路受限、品牌曝光不足而面临销售瓶颈。身为赵县大四庄果品技术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的他，萌生了借力新媒体开拓新销路的想法。从零基础试水短视频到深耕直播电商，赵世成一步步解锁乡村销售新玩法。
3: 我们在新的机号里是吧，口口爆汁，汁水特别丰富，而且它没有渣子，它是在7月中旬下树，特别好吃啊，口感特别好，全部都是现摘现发的。
4: 谁能想到赵州梨不靠客商蹲守，不靠线下批发，靠着一部手机、一方直播间，卖成了全国爆款。
3: 大家好啊，我是咱们的梨三代了啊，从我爷爷开始到父亲到我这儿是第三代了。然后我毕业之后开始做咱们这个线上销售，因为咱们家库存量比较大，为了增加一个销售渠道，从2021年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个直播电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小白，什么也不懂，自己在地里边拍一些短视频啊什么的，也没太大的播放量。后来通过我们出去学习啊，通过咱们县里边的一些电商培训，然后得到了很多经验。后来拍的视频最高的时候，一条短视频能10几万播放量。我们找了很多大人带货，日销售量达到了10000多单。
5: 它的出汁率非常高，你咬下一口就像是喝新鲜梨汁一样的。你回到家清洗之后进去吃，咬下去它皮薄如纸，啊，它的甜度是清甜可口的。
3: 随着我们那个直播电商的发展啊，像我们这样的主播，我们现在一共有8名，还有线上给我们带货的达人有1000多个，去年营业额达到了1000多万。我们现在梨库里边的梨果有1/5是通过我们线上销售的，我们线上销售的这个梨果量是现在越来越大。
4: 赵县，中国雪花梨之乡，全县25万亩梨园，1377座冷库，梨果产业年产值达40亿元。如今，直播电商正让赵州梨踏上云翅膀。
3: 我们合作社种植面积是1500亩。2010年，我们注册了自己的品牌赵红果品。原来呢，咱们乡亲们还得跑到全国各地批发市场去销售咱们这个梨果。现在呢，我们通过电商直播，一部手机不用出村，我们就把这个梨果呢销往我们全国各地。咱们呢合作社把自己的梨销售完之后，我们也是收购咱们乡亲的梨。咱们每年销售梨果10000多吨。下一步呢，我们扩大我们的直播团队，增加网红达人合作，让更多的人呢吃到我们家乡好梨。
4: 新农人新农活，从种的好到卖的好，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

0: 乡村振兴正在每一个直播间里生根发芽。
1: 杨在元是秦皇岛市昌黎县十里铺乡有名的葡萄经纪人，因为不压价销路好，附近十多个村子的果农都愿意把最好的葡萄给他留着。从卖自己家的葡萄，到帮邻居卖，再到帮周边的果农卖，杨在元把昌黎的葡萄装进直播间，卖到全国各地。
2: 咱这是玫瑰橡葡萄啊，看看特别棒。
3: 哎，小杨，那个我们家的葡萄也熟了，你在直播间能不能帮我卖卖？
2: 中，大姐，你听说啊，这个是张大姐她家，这一期卖完了，下一期就卖你们家了。
3: 哎，那挺好挺好。啊，完了，到时候你联系我可以。
2: 今天是我帮果农卖葡萄的第六站，来，老铁们看一下咱的葡萄啊。现在这个葡萄啊，是我们昌黎的这个玫瑰香啊，现在黑蓝色，然后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我给大家看看啊，大家也能看到这个葡萄啊，果串均匀，而且这个粒大，吃起来以后呢，入口具有一股浓郁的玫瑰香味，而且越嚼越甜。葡萄之乡昌黎县是我们的家乡，我们这儿呢种葡萄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我是这里葡萄经纪人，通过电商帮老百姓们卖葡萄。眼下呢正是葡萄销售的旺季，我每天的订单也特别的多，有北京的，有上海的。
3: 这以前葡萄熟了，就等着人家过来熟了呀，卖不卖得出去，还得全看人家要不要。我们把葡萄交给小杨好多年了，小路不愁了，心里替踏实啊。
2: 我时常在想，如果咱们家乡的优质农产品不用走出村子就能销往全国各地，那该多好啊。所以我就看好了电商直播的这种形式。我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对着镜头不知道说啥，后来没有放弃，一直坚持着。当第一单卖出去的那天，我跟我媳妇儿半宿没有睡着。当年我大学毕业，跟媳妇儿都留在了大城市。四年前我跟媳妇儿回到了我们老家，我老丈人和我们商量说，自己呢实在是干不动了，年轻人呢也不会种，想把家里的葡萄藤给刨了。我一听呢就心疼了，一颗葡萄藤从摘下来到挂果都伺候了多少年了啊，这么多年的好东西不能在我们这一代没人接呀。我跟我媳妇儿商量了一下，我们打算接手去种。你看我的直播间叫昌黎三农人，我老丈人是农民，我姐夫是农民，我也成了新农人。我这个直播间呢不光卖葡萄，也教葡萄种植技术，都是我老丈人还有周围老乡一辈子的种植经验，给网友们讲水肥管理，讲天堑管理，讲病虫害预防，让想学的年轻人们也学学技术，还挺实用的。你像有个三亚的网友，我们经常性的交流葡萄种植技术。我的家乡我宣传，家乡特产我代言，家里的老人把葡萄藤种下去，我们这代人用网络把昌黎的葡萄推广出去，宣传咱们昌黎本土特色的产业，帮乡亲拓宽小路。我感觉这个就是葡萄藤下的传承。
4: 农产地图。
1: 大蒜自古就被当作是天然杀菌剂，有天然抗生素之称。它呢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是人体循环及神经系统的天然强健剂。今天我就带着您走进邯郸永年，了解有着500年悠久历史的永年大蒜。永年大蒜是河北省的名特产之一，它的特点是皮薄、瓣肥、肉细、味美，辣中带甜，蒜泥汁多，且粘稠不干，历来呢是被人们称为上乘的调味品。在冀北一带有吃面条不就蒜等于白吃之说。永年大蒜啊，除了食用之外，还有较高的药用价值。所谓蒜解五毒，大蒜呢不但可以杀菌，而且对急慢性的肠炎有独特疗效。 科研发现，适量服用大蒜具有降低胆固醇、防治高血压、肠炎、抑制癌细胞发生等有一定的作用。永年大蒜呢，虽然是蒜头比较小，但是呢粒儿大匀实，是传统的四六八瓣白皮蒜，而且呢蒜泥呀、是隔夜不变味儿的。为做到旺菜淡销、升值增效和加工增值，目前的永年精细蒜制品加工厂已经是发展到了200多家。大蒜精加工产品呢，由单一的糖蒜、盐浸蒜米发展到了蒜皮、蜜蒜、脱水蒜、蒜油、蒜粉等10几种的大蒜。紫皮蒜、四六瓣蒜、带苗蒜、蒜头、蒜瓣还有脱水蒜等等呢，各个品种是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东欧和美国等国际市场，有力地带动了大蒜产品的发展。近年来，永年大蒜还被评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5: 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14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8: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9: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7: 妈，我想你了。
8: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10: 妈，记得按时吃饭。
9: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1: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2: 爸，妈，我们回来了。
9: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1: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反王朱成豪在雨花台走马换将，用康廷换冯道德，本来很容易的事儿，哪知冯道德要报仇，要将康廷置于死地，惹来了麻烦。他一掌不但没打着康廷，反而有人不干了，来了个蒙面人救下康廷。这个人说话口气特别大，你看冯道德70多岁了，这个蒙面人训冯道德像训儿女一样。冯道德不服啊，你是谁？你把你面纱拿起来，也叫我见识见识，见见那庐山真面貌。好，这个人一伸手刷啦，把面纱就撩起来。冯道德这么一看，哎呦，是吓得魂飞天外，扑通双膝跪倒磕头。哎呀，老前辈，恕我眼瞎耳拙，不知道是你老人家，请您原谅晚辈无知。这个人把面纱又放下了。冯道德，这次我饶了你还算懂事儿，你不准向外人讲我是谁。哎，人各有志，不能勉强。你们各为其主，古来有之，你保朱生豪我不管，但是你是我门户的人，身为剑客，绝不许伤天害理，乱杀无辜。像今天这事儿，你做一个无知的娃娃傻小子下毒手，良心何在？晚辈知错，光知错不行，还得改过，如果不改继续作恶，要我知道绝不饶你。试试晚辈遵命。你去吧。这个蒙面人身形一晃，唰的一下子，眨眼之间踪迹皆无。两边的人都吃惊啊，嘿，好快的身法，好俊的身法，这是谁呢？大家都莫名其妙。双方到此只可作罢。朱王爷率人回府，交方领人回二和殿。来到二和殿，哎呀，大家高兴啊，真想不到就我们几个人会会朱成豪。山东的贼那么多，也没把我们怎么地，看来别怕他。是啊，下步该怎么办？怎么办？有什么办法能把金陵泪的事儿转奏给皇上呢？皇上同意了才可和他们打。

0: 内，不同意，我们呢还不能在吉林这住。就在这阵儿，外边有人报，殿外来了三个人，是从济南来的，要见焦老英雄。
1: 好，
0: 萧芳说，叫他们进来吧。等三个人来到里屋一瞧啊，哎呦，焦芳乐了，谁呀？是他兄弟的两个徒弟，慕容豪、慕容真，还有卢永杰。萧芳说，哎，永杰，你不是进京和王大人打官司去了吗？你怎么这么快到这儿了？你们来干嘛来了？给您道喜来了，给您送信来了，王大人回京把官司打赢了。
1: 啊，
0: 打赢了，打赢了，徐老千岁啊，徐家满门也放了，那还不说呢，皇上还给10万人马准备到金陵捉拿朱宸濠呢。哟，怎么这么快呀？说起来呀，是我师父您兄弟给帮忙。
1: 谁呀？
0: 就是二爷焦普。
1: 怎么回事啊？
0: 书中暗表，王守仁回京带着证人李素贞、卢永杰、穆氏双侠焦大鹏，焦大鹏的父亲也就是焦芳的二弟焦普到京城给他们暗中帮忙。他夜探奸贼李廷良府，方知道假报卢永杰到大唐作证的贼人正是白面狼薛长，和他狼狈为奸给帮忙的是勾魂仙狐鬼女芭蕉梅。王守仁来到公堂上三堂会审，把薛长提到大堂上作证。这阵有人把卢永杰带来了，薛长看见了卢永杰马上就注意了，都不会说话了。是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卢永杰说他是贼，他们薛家四贼他是老大。这一出证，李廷良也傻了，薛长马上被打入死囚牢得杀。李素贞呢又和他的大爷当堂对词。李素贞说，我父亲投靠

不风声，杀我的让父，杀我的婆母，把我逼出家门，不在金陵了。什么叫亡命天涯？没那么回事儿。又有山东地面官员以副总兵陈国栋为首的联名写奏折，为王守仁表功。王守仁在济南所有的行动都写清楚了，这可是清官呐。案子基本真相大白，皇上知道冤枉王守仁了，放了徐彦昭一家，让他官服原职。可是皇上生气，生气什么呢？王守仁呐，我拿你为知己呀，我在养心殿见你，托付你去抓朱宸濠，同时跟你说得很清楚，三家反王之后你见着必须你给我抓来。哦，你不但不抓还重用他们呢，你这还不听我的。王守仁在堂上给三个人，就是常吉、康廷、胡奎辩理表功，皇上说什么也不放过，这就僵持在这儿。你说怎么那么巧啊，边关来折报了，不是那么句话吗？无巧不成书啊，边关大将送来镇国王常万年写的奏折。常万年不是挂的征西元帅吗？被困断肠岭快三年了，老王爷几经磨难死里逃生，派人杀出重围到边关送折报，叫边关大将赶快将折报送到京城搬兵求救，连着两份折报。而且边关大将出证说老王爷没有投降西凉，现在还在被围，快点派人送粮草去解救。皇上深感内疚啊，哎呀，三家老王爷的家眷我给杀错了，对不起三位老王爷以及被杀的亡人。他恨曹霸等奸臣陷害忠良，但是那是他老丈人，他舍不得抓呀。老千岁徐彦昭大怒，本参曹霸和李廷良皇上无奈，将这两个人以及同党打入天牢，单等抓住李廷柱和朱宸濠一块处决。真相大白，冤案得到昭雪，白面狼薛长处以极刑，且押到死囚牢。这个芭蕉梅挺够意思，他一看薛长要处以极刑，哪能不管呢？仗着他有迷魂胖，半夜砸监反狱救出薛长。两人刚出牢门，二爷焦普带着焦大鹏、李环等人截住，双方一阵厮杀，薛长当场被杀，是罪有应得。芭蕉梅见大势已去，他逃跑了，他奔金陵给宁王送信。回头再说皇上，一看常王爷没有投敌，觉得对不起三家的家眷，立刻传旨赦免三家孩子子媳父子，重修三家王府，还说这三家后代如在平息叛乱中立功回朝，按功行赏。同时召见王守仁，叫王守仁去捉拿李廷柱和反王。王守仁说现在我们人不够用啊，一部分在金陵，一部分在济南，无兵无将怎么办？有人出主意，应该叫王守仁文官挂五职，给他十万兵马，如果能平灭反王，首功一件。皇上准奏，同时又派人去解救常王爷。再说王守仁在教军场点齐十万兵马，从京城出发来到济南，到济南这就派穆氏双侠和焦大鹏先给焦芳等人到金陵送信，随后带兵要打金陵。穆氏双侠就把京城发生的事儿从头至尾和焦芳等人一说，老英雄非常高兴，常吉、康廷、胡奎乐得了不得，常吉眼泪都下来了。

0: 真没想到我父亲还在，但愿苍天保佑我父亲平安回京。如果回不来，南京解了围，我到断肠岭救父。那康廷傻呀，听清楚了，哎，太好了，嗯，看着皇上还不错，就那几个老小子不是东西。焦大鹏说，那几个老小子现在说了也不算了，被押去了，嗯，什么时候杀他我捅几刀。胡奎说，我吃他的肉。焦芳说，行了，别发狠了。永杰啊，我们有很多事儿跟你说呢。是啊，大人惦记你们，叫我给你送个信儿，你们这边怎么样啊？郭云就把胡奎扮新娘、掐个李自然、雨花台走马换将和立金陵泪的事儿说了一遍。我们正犯愁呢，这金陵泪如何转奏圣上，能不能打擂？如果要是立擂，就得撒绿林贴，传武林剑，请高人来，也请朝廷拨银两，以备打擂用。卢永杰和焦大鹏说，这好办呐，这个事儿啊，我们马上回去跟大人说，叫他做主，很快就回来。另外要广聘天下豪杰。还有现在这十万兵马带来不带来呢？郭云说，千万别带来，这边要打擂，你带十万人往这一围攻，这擂就黄了。况且有这十万人马呀，也用不上。现在宁王招的都是武林人，高来高去的，军兵一围他们全跑了，等军兵一撤他们又回来了，你不找麻烦吗？这是他们的主力，先把他们灭掉，然后再抓朱宸濠，不着急。大人呢，一是给拨点银子，二是呢请示皇上让忙立擂，最好大人有时间也来。就这样，焦芳马上给王守仁写封信，讲明当前情况，随后又写了几十封信，去请本门的师兄弟、师叔、师大爷以及师父，叫他们到南京助擂，然后派自己的徒弟徒侄啊分头去请人。慕容豪回济南给大人送信，记住了，这个时间呢是8月25，一个多月，可千万千万别晚了，要是不行快送信，我们也撤，好吗？随后让刚来几个人吃点饭，都没住啊，马上就走了。这边刚走，蒋赛花就说，老前辈啊，我也想走，我到四川峨眉山冠松岭撇避风，请我师父去，嗯，叫师父来助擂。萧芳说，好啊，不但你师父，我看七大名尼都应该请来，你就多费心吧。那好，我走了。蒋再花带点路费盘缠离开了金陵，去请师父。二合殿里只剩下慕容花老夫人及鲁豫娘、贺明春、胡奎、康廷、焦芳六个人。焦芳闲着没事，每天就和康老英雄下棋聊天，等待客人。不觉过了半个月，这天两个老人正在下棋，嗯，慕容豪从山东济南赶回来了，真快呀。他几乎一看焦芳在和康老下棋，噗噗的笑了，哎呀，大爷，你腿脚真快呀，我们俩跑三天我愣没跑过你，到底你老人家先回来了，怎么不累呀？还挺精神下棋，哎呀，我照您可差的太多了，看来我这辈子也撵不上你了。萧芳抬头看了看他，你说什么？哎，咱爷俩不是脚前脚后走的吗？你怎么回来这么快呀？啊，萧芳一愣，哎，等等等等，慕容豪说，有话一会儿再说，我看看我姑妈，我看看我妹妹去。就这样转身他上后边去了。焦芳和康春坐那块啊，丈二和尚猫不着头脑，嗯，焦芳说，我这半个月没离开店房啊，哎，慕容豪怎么说和我比试腿快腿慢呢，这怎么回事啊？不行，我得问问。康春老将客也觉得奇怪，也跟了出来。这时慕容豪到了后边，正和姑妈说笑呢，姑妈，怪想你的，你身体好啊？好啊，怎么回来这么快？着急呀，我急坏了。 就放进来了。慕容华，刚才你说什么？我比你先回一步，你这什么意思？难道我还跟你一起离开金陵不成？慕容华人，伯父你真能逗我。你不是跟我一起上的少林寺吗？去请我师爷智广去了吗？我上少林寺这半个月我没离开二合殿呢，啥时候上少林寺了？你做梦吧。不对，我们俩一块儿走的。孩子，你好好合计合计，你是不是做梦？我没离开这个殿房啊。啊，慕容豪这一听嘴咧的像吃了八个苦瓜一样。我说伯父，你真没出门？没有。哎呦，这可糟喽，我活不了了，这回我的罪太大了。等等，到底怎么回事？原来慕容豪离开二合殿，昼夜兼程赶到山东济南，到这一看呢，王守仁带10万兵马已经到了，人马扎在城外。王守仁到了衙门，见了母亲，母子团聚，同时传达圣上的旨意，叫陈国栋副总兵任济南知府。这一来啊，好多事儿呢就不用王守仁亲自处理了。正在合计是不是到金陵去，慕容豪回来了，他把焦老英雄说的话跟王守仁学说一遍。王守仁看了信，嗯，好吧，暂时啊我按兵不动，等打完擂咱们再攻打金陵。既然是那边需要打擂，请那么多的英雄好汉，你得准备准备。我呀先给你们伯10万两银子留作擂台用，不够呢我再派人给你送。不用请示皇上，王守仁是海外天子，代天巡守，有权利答应。慕容豪说，大人如果这边事情安排完，最好你也到金陵去助擂。记住了，日子是8月25，你看改不改？不改了，就按焦老英雄说的办。好吧，我走了。慕容豪带着10万两银子的银票啊，揣在怀里立刻启程。哪知道刚到黄河岸，突然身后有人喊他，哎，大侄子，过来过来。慕容豪没注意，又听有人喊，慕容豪你怎么的，聋了？慕容豪这才回头观看，一看远远来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大爷焦芳。慕容豪不是焦普的徒弟吗？哎呦，大伯你是从哪来呀？孩子，我去趟少林寺，去请你师爷智广去了。哎，我对这打擂呀不放心呐。哦，师爷答应下山了吗？他老人家说到时候再说，我也就没敢多问，就马上返回了。孩子，你办的事儿怎么样？这个累的事儿你问谁了？你是见着皇上了，还是见着了徐千岁了？哎呀，伯父，都没有，我只到济南见着王大人。王大人呢现在回来了，他同意咱们这么做，嗯，暂时按兵不动，还拨给咱们10万两银子呢，不够，随后再补。有这10万两银子，咱们就什么都不怕了。哦，什么时候拨呀？现在就拿着呢。我拿的是银票子。萧方说，好好，这货就放心了，就是来多少人也不怕了。哎，你把银票交给我吧。大爷，我揣着不一样啊，我不行，我不放心，我怕你给丢了。慕容豪觉得好笑，说你来了怕我不保险，你要不来不照样带我身上吗？既然老爷子要，就交给他吧。于是把银票拿出来递了焦芳，焦芳看了好几遍，嗯，没错没错，这才收在兜囊里。慕容豪当时觉得好笑，这是人老疑心大呀，这么看银票难道说是假的吗？正寻思呢，焦芳说，孩儿啊，走，咱们一块走吧。哎，俩人坐船过百路，下了船来到码头上。哎，小子，听说你腿上的功夫不错，进步挺快，咱爷俩赛赛脚程怎么样？
1: 哎呀，
0: 我怎敢跟伯父比呢？
1: 不那么句话吗？姜是老的辣，我不敢班门弄斧。
2: 哎，这什么话呀？
0: 快点，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咱一块走。
1: 好吧，
0: 就这样，俩人蹭蹭蹭蹭一块跑。
1: 哎呦，
0: 你别说，俩人一比赛走得特别快，真是日则同行，夜则同榻，食则同桌。有时候高谈阔论，一连走了两天。再往下走，焦邦说了：“孩子，二叔我该跟你一块回去，不行，你脚程太慢，我怕二合殿这两天来人没人接待，冷落朋友。再说王府要到那找事儿怎么办？没人不行啊，我先行一步，你就慢慢赶吧。”好吧。到了第二天，萧芳甩开慕容豪独自走了。慕容豪起初不服气，他想跟上，但是毕竟功力不行，不到半天连个影子也找不到了，只可说算了吧。他挺佩服，我大爷功夫比我深。哪知来到殿房一看，萧芳正兴致勃勃下棋呢，故此才说自己功力不行，把萧芳给弄愣了。萧芳说我没离开殿，慕容豪吓傻了。大爷呀，我把10万两银子给你了。萧芳说别介，孩子你别害我，你什么时候给我银子？那不是我。我问你，这个人长得真像我吗？太像了，我跟他3天3夜在一起，愣没看出一丝一毫的破绽，要不然我怎么能把银票给他呢？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

0: 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0: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0: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4: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0: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6: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7: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8: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9: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0: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1: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2: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3: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时间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 03118669。

0: 0669-8083。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4: 中医的中药辨证
3: 要保证四种药，
5: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6: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大家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哈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开通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主任胡静教授哈，给各位听众朋友讲解了神经肌肉病啊，这个病到底应该怎么治疗，有哪些症状和典型的表现，应该怎样早期的诊断发现。那我们也了解到了神经肌肉病这个疾病啊，非常的专业啊，而且是很容易出现误诊，非专科的医生确实对这个疾病是不太了解的。那同时呢，一旦确诊了神经肌肉病，它的治疗的同时哈，那它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呢，也是需要专业人员来指导的哈。所以很多朋友呢，也是在问这个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又应该怎么做呢？那么在今天周日我们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为大家带来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应该这样做。那陈护士长呢，擅长进行性的肌营养不良、重症肌无力、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以及运动神经元病还有周围神经病等一些疾病的护理哈。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被以上的疾病正在折磨，或者说有一些关于家庭护理和康复的问题想要咨询哈，您今天不要错过机会，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那下面的时间马上来请进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欢迎您陈护士长。
3: 啊，大家好。
6: 嗯，好，那陈护士长，首先哈，我们想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呢，咱们神经肌肉病科的主任胡静教授给大家讲了这个神经肌肉病哈，它到底怎么治，有哪些表现，怎么样早期的诊断和发现哈。那今天可能有很多朋友是第一次来听到关于神经肌肉病这个话题哈，我们想请您再给大家说说这个神经肌肉病啊，它到底具体包括哪些呢？
3: 好，各位听众朋友，神经肌肉病它主要是病变的累积，中枢神经系统、周围神经、神经肌肉接头和骨骼肌的一些疾病的总称。它主要的表现的疾病表现是肌无力、肌肉萎缩、肢体麻木、走路姿势异常、走路不稳等这些症状。它具体的一些病呢，可以包括重症肌无力，然后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运动神经元病、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炎性肌病、周围神经病，当然还有一些运动障碍性疾病，如帕金森、肌张力障碍、神经系统变性病，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然后还有一些神经系统的遗传性疾病，就像脊髓小脑供给失调以及遗传性痉挛性截瘫等等。

0: 这些都在神经肌肉病的一些范围里。
1: 那这些疾病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除了及早的发现、诊断、治疗之外啊，它同时或者说是同时呢，还是说在后期这样有一个康复的过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它应该是在治疗的同时，会有一些康复，康复和治疗是同时的。其实康复呢，它也是就是康复医学的康复护理，也是康复医学的一部分。就是在医生明确诊断以及治疗的基础上，康复护理然后同时是需要进行指导和进行的。
1: 哦，他不是说我治疗之后我再来进行康复，而是应该和治疗并驾齐驱，是同时进行的这么一个。
0: 对，它属于治疗的一部分。
1: 那就仅对于这个神经肌肉病的患者来说哈，咱们这个康复理疗、家庭护理对他们患者的意义来说，咱们首先就说这个康复吧，对于这个神经肌肉病的患者，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0: 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很大的。康复就是一般的，你就比如说就是咱们的帕金森病，帕金森病它在诊断之后，就是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因为诊断明确了，然后患者他要维持他后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自理能力，还要回归社会，回归他的
1: 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
0: 对，所以他的有一些就是疾病造成的一些症状呢，他通过一些康复锻炼，他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或者是延缓他疾病的发展，预防一些并发症。所以让病人能够更好的回归社会，减少他的一些残障程度。所以从这点来说，康复锻炼就是这个康复的意义还是非常大的。
1: 那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康复和锻炼哈，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就说康复它到底是，咱们老百姓都知道啊，我去看病拿个药哈，或者说我输输液，我做手术，这都是治疗的方法。就是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说康复锻炼，其实也算是一种治疗的方法哈。康复和锻炼是在一起说的吗？
0: 锻炼属于康复里边的一部分内容。
1: 这相当于咱们说的运动处方吗？还不太一样是吧？
0: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因为就是从专业的来说，从专业的来说，就是在康复医学里边，它有康复医师，还有专门的康复技师。康复技师是要完成，就是具体咱们说的这些功能锻炼，是帮着患者，就是去把这些专业的一些锻炼的方式，然后是帮助他去完成。但同时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患者他本身要主动去参与，然后要去学会，因为你在医院或者是就是能够让康复技师帮着你去完成，这个时间其实是受限制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就是在我们学会，或者是就是在医生或者是技师或者是护士把你教会你这些技能和动作之后，是需要长期，因为还有一些患者他是一个终生去需要完成这些康复的。
1: 也需要他自己去学会之后要坚持的。
0: 对，坚持非常重要。
1: 而且就是说得让大家认识到这个康复哈，它和治疗是同等重要的哈，自己有主动的这个意识去进行康复，去来找咱们专业的医师或者说是技师对他进行这个指导哈，这一点我觉得也是要提示到大家伙。
0: 对的，现在其实有很多患者就是在就诊以及是住院过程中，他这方面的意识就是康复锻炼的这个意识，因为现在就是生活条件也好了，人们的这种保健意识，然后对身体就是保养得更好，他这种需求越来越明显。
1: 对，
0: 他会主动去要求做一些这样，我怎样就是这个病可以恢复得更好，我怎样能够就是以后在生活中或者在我的工作中能够将我的这种状态保持得更好。
1: 那就是说到咱们这个神经肌肉病哈，这些患者咱们可以帮助他们的具体的一些康复的方法大致上有什么呢？
0: 康复的方法，那就从我们科来说吧，就是帕金森的病人，首先帕金森的病人，因为他涉及到就是从临床表现上，因为他有的临床表现他有的可能会轻一些，有些重一些，
1: 是
0: 就是首先大家知道帕金森的病人觉得哎呀他这个面部表情比较少，他面具脸，所以你针对他的面部表情少面具脸，那我们怎么去做康复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会告诉病人，从面部，我面部的表情这也是由我们的神经支配，然后肌肉收缩来完成的。你比如说我们哈哈哈哈，我们这个大笑，那你的表情肌要用。

0: 所以对于面具脸的病人来说，你看到他的时候，他总是一个表情，他不爱笑。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病人就说，为什么不给我打招呼？然后我每次过来的时候，你要举手给我打招呼，然后你要笑，然后病人他这个时候他觉得哦，他在逗我，然后他会笑。而就是专门让他去做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你在可以练习大笑，就是对着镜子，
1: 就像您说的哈哈 哈这样。
0: 对呀、对着镜子哈哈哈哈，我大笑。然后还有对着镜子，我使劲去做撅嘴儿，或者是接吻的一个动作，就是去做撅嘴儿，然后哈哈大笑。然后对于眼睛这一块呢，可以使劲做闭眼，使劲睁眼。就这些都属于面部表情的一个锻炼。
1: 这些要让他们有意识的去训练啊，去锻炼。
0: 对，要有意识的去锻炼。
1: 那比如说这个肌无力的这部分患者，他们怎么样能够通过康复让这个肌肉得以恢复，您说不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呢？
0: 这肌无力的就相对就是更多一些了。因为肌无力，你就咱从上说吧，你比如我们周围神经病里边，它有一种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就是臂丛神经病。有些时候病人觉得睡一宿觉，这个胳膊可能压住了，第二天早晨抬不起来了。当然不一定都是臂丛神经，但是呢有时候来医院就诊的时候，可能发现一做检查臂丛神经损伤。这种情况下胳膊抬不起来，肌肉大家都知道，你不经常用它会出现一个费用性的萎缩，肌无力肌萎缩。肌萎缩会在肌无力的后边，并且它是会同步出现的。费用性的萎缩，因为它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般我们就会指导病人去做一些，因为他抬不起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爬墙，做一个爬墙动作。因为我们正常的功能，这个胳膊是能够抬起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去锻炼它。就是当然在这些都是在大夫明确诊断以及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当然还有一些
1: 同步进行的。
0: 对，你比如说有一些理疗的仪器，神经肌肉电刺激啊，它是促进神经恢复的。然后这个康复锻炼再加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努力让疾病恢复得更快一些。并且出院之后，如果是在医院住院经过治疗之后，或者是在门诊治疗，就是这种康复锻炼你回家之后，直到他整体这个疾病的恢复啊，整个这个过程中都是需要进行的。
1: 您说的这个具体动作就是面对着墙壁吗？用两个手臂往上爬，是这个意思吗？
0: 他一般情况下会是一侧的比较多。一侧他可以有一个，如果咱们就是往前伸胳膊的话，这叫一个平举。如果往你的左侧或者右侧抬胳膊的话，这是一个侧平举。所以根据病人他神经受累的这个程度，我们可以做平举和侧平举。在每天一般我们会告诉病人，你每天咱们可以一天两次或者一天三次。你比如说我上午在做的时候，我根据我的情况，我爬墙动作或者是我举起来很困难，不用依靠这个墙或者不用借助一些辅助工具，我就可以伸起来，这就算一次。但是一定要抬起来或者伸起来到位，这能算一个。然后放下来休息之后，然后再做另一个，我能做上五个或者我能做上十个。一般我们会给病人告诉他，咱们今天先照着5到10个做，看看咱们能做5个好，又不觉得特别累，不能让他觉得劳累，做上5个好，今天上午咱们做5个，等下午的时候我们再做5个，如果还可以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再做上5个，相当于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运动处方。然后到这样我们才会坚持。为什么说按照上午下午再加上晚上，就像我们的一日三餐一样。
1: 就像吃药一样，
0: 是吧？这个康复锻炼，因为很多人我觉得可能都会涉及到这一块。然后我做了多长时间？我今天做了有5个，他总共加起来可能做了5个，做的次数其实一个是不够，还有一些可能我今天做了后边慢慢的他就断了，没有坚持下来。
1: 是，
0: 这对于他的整体的这种康复应该会有影响的。
1: 这就像说是这个运动处方要和咱们吃药一样，要坚持这个药量啊，
0: 循序渐进，
1: 时长。
0: 对，要坚持。
1: 要在专业的医师或者说护士指导下来进行的，不能说根据自己的心情我想停就停了，这肯定不可取的。
0: 对，还是应该在专业医护人员的指导下。
1: 这是说的这个哈，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吗？
0: 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就是对于其实这个康复护理里边，我觉得涉及到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就是除了就是我们就是说的一些功能锻炼，你比如说有些病人他住院之后，我们都会进行一个生活自理能力的一些评定。就比如说他有些病人

0: 它可能是上肢的肌肉有问题，就是上肢的功能受影响，它自己进食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有问题，这个时候需要协助。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帮着他，或者是指导他，就是这个病人我怎么着能够完成自己进食的这个动作。还有一些就是他走路活动不太好，涉及到就是我怎么着能做到床移转移，我怎么能够借助一些辅助工具，然后来完成自己的一个行走。还有上厕所或者是上下楼梯，这些我觉得应该都在康复护理的这个范围里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哈，为您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为大家带来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应该这样做。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或者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陈银红护士长呢，擅长进行性肌营养不良、重症肌无力、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以及运动神经元病、周围神经病等一些疾病的护理。好的，下面呢，我们有请陈护士长继续来给大家讲解哈。那刚才其实您给大家讲了这个康复对于神经肌肉病的患者来说，它和治疗咱们应该是同时进行，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这个康复，我不知道对于神经肌肉病的患者来说，它对于不同类型的患者，它是有不同的核心和不同的意义吗？
0: 是有的。就是对于某些病，它在不同的段儿，有些时候康复的这个内容是不完全一样的。就咱们举例，运动神经元病，大家现在都知道运动神经元病。
1: 听得比较多了。
0: 渐冻人儿、
1: 啊、
0: 对，咱们说的这个渐冻人儿、其实这里边它咱们从专业上来说，其实渐冻人是指的是肌萎缩、厕所硬化。这有些时候咱们老百姓都叫它渐冻人。
1: 对。
0: 就是如果诊断了肌萎缩、厕所硬化这种病，其实很多人他在来就诊的时候，可能只是发现，哦，我怎么觉得我的大拇指这一块就是大鱼际这个虎口这个地方肌肉萎缩。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哎呀，我觉得我的手或者是有时候走路的时候腿没劲儿，就是迈门槛的时候迈不过去，可能以简单的一部分肌无力来就诊。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这个病人他还处在一个疾病的早期。如果是这种情况下诊断明确了、那我们这时候需要进行的康复锻炼，那我们应该知道他什么呢，在患者就是进一步的观察和治疗的同时，这时候我们就会告诉病人，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但是呢，对于萎缩的肌肉，我们可以就是有针对性的去做一些锻炼、就是延缓他肌肉萎缩的这种发展。但随着疾病的进展呢，就是可能肌肉无力或肌肉萎缩的一些程度，还有一些就是先是从手的一些小肌肉的这种无力和萎缩开始，对，它慢慢的可能到上肢、或者是还有一些从下肢上肢它慢慢的都会起病、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因为它疾病累积的这个部位不同，它表现的也不一样，还有一些病人呢可能会慢慢的出现，我吃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呛、或者是觉得呼吸出现了一些问题、对、吞咽肌的无力，呼吸肌的无力、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进一步的这种康复指导或者是做的一些功能锻炼、再或者是我怎么着能够预防这些症状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并发症、我们的指导可能就不一样。
1: 然后这是说到了这个吞咽肌，可能呼吸肌已经受到牵连了哈，受到影响了。
0: 对，如果疾病的再进一步的发展、也可能就是这个病人他行走就走不好了、病人可能会卧床、而这个情况呢，就是卧床之后的这个护理、还有他的一些康复可能就又不一样、你比如说他卧床之后可能出现的一些肢体功能、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就是下肢膝关节、髋关节还有这种关节的一个屈伸，正常的它有的这些功能我们是不是要保持、还要预防它卧床之后、那它会不会产生下肢深静脉血栓、会不会有我们老百姓说的褥疮，也就是我们说的压伤、会不会发生压伤，然后就是一些肺部感染，就是 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在不同的段关注重点康复护理的内容不太一样。
1: 刚才其实您提到这一点，我相信很多朋友能听出来，就可能会涉及到这个病人的家人哈、家属在家庭护理需要做的一些内容了。那么在稍后我们也会请陈护士长详细给大家讲讲这个家庭护理的具体这个做法，对于家人家属的具体的要求了哈。那咱们现在再继续来说这个康复的问题哈，可能有不同的病症，因为这个神经肌肉病它是一个大类嘛，分为很多具体的病，可能是有不同的，在不同阶段它康复的核心哈，您给大家讲的是不太一样的啊。
0: 对，
1: 这是说到这个运动神经元病啊。另外还有一类就是您说的这个肌营养不良啊，这一类的患者在咱们科室也是比较多的。
0: 肌营养不良的就是它和咱们平常说的我的肌肉营养不好啊，和这种是不是一个概念。因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它首先是一类病，它这里边可以包括一些就是度式肌营养不良、贝克性肌营养不良、面肩弓肌营养不良、支带性肌营养不良等等，它里边包括好多种。那咱们就举例就是我们就是相对来说在我们科收治比较多的，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少的，就是有一种叫度式肌营养不良。这种病呢是在小孩的时候发病，一般只有男孩，即使女孩的话一般她没有症状。这种孩子呢就是因为这是度式肌营养不良，是在进行性肌营养不良里边相对来说它的恶性度是最高的一种。这些孩子一般就是随着疾病的进展，在10到12岁左右的时候孩子就行走不能，坐轮椅。再随着疾病的发展呢，因为它是整个肌细胞破坏，所以呢随着疾病的发展，孩子在20多岁的时候可能由于呼吸肌或者是心脏的肌肉受累，就是最后可能就是目前还是不能治愈，
1: 威胁生命了。
0: 对，危及生命。所以这些就是如果就是孩子在3岁5岁就是在行走早期的时候啊，就是因为这些病它从这个疾病的分段上可以分为一个行走期或者是卧床期和卧床期。在行走期呢，行走早期和行走晚期，卧床期呢它是可以分为卧床早期、卧床晚期。所以在这些不同的段上，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的康复或者是他这个护理的这个指导内容也不一样。如果在没有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算作一个症状前期。这些孩子呢和我们正常的孩子是一样的，他该去幼儿园呀，和小朋友们一起玩，
1: 就是还没有发病啊。
0: 对对对，还没有出现临床症状。在他后边出现临床症状的时候，就是在行走早期
1: 走不了路了，会
0: 开始走路不好的时候，行走早期，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告诉家长，在监护孩子的时候可能就是注意孩子的安全，但是呢就是基本上还是和同龄孩子的这种活动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要给他提供一个就相对安全的一个场所。然后避免孩子，如果其他的孩子就是可能就是我在使劲跑啊，或者是玩的比较累呀，但是咱们孩子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就要尽量避免一些剧烈运动或者一些劳累。
1: 他会表现出来走路姿势有些异常吗？
0: 走路姿势会有异常，还有一些就是除了就是在临床上有时候就诊的孩子，他可能就是在体检呀，或者是有时候感冒了去看病的时候发现肌酶它是比较高的。另一个就是孩子可能大人就觉得，哎，我这孩子怎么跑不快，或者是走路的时候怎么觉得这个走路姿势怎么看着就那么别扭。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孩子有时候尤其是就诊相对晚一点的孩子，你比如说他摔倒了，他爬起来的时候可能还比较困难。因为在临床上他这种就诊有早一点的有晚一点的。
1: 所以说在不同阶段的这个康复护理也不太一样，对于这一类孩子们啊。
0: 对对对，他在行走晚期的时候，因为他肌肉的力量他相对就比较差一些了。你像有些孩子他在上楼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比较费劲，或者是他要是摔倒之后他自己爬起来就很困难。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指导孩子在活动的时候，一个是避免跌倒，另一个就是有一个安全的这种场所。还有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孩子在上学，因为他的这种康复指导就是他还要做一些就是这种锻炼，随着疾病的发展慢慢会出现跟腱的一个挛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个跟腱的牵拉训练，就是延缓跟腱挛缩的这种发展。所以也就是我们把一般我们会把就是脚往上勾脚来，我们做勾脚，但是这些孩子在做的时候他可能就
2: 挺困难的是吗？

0: 嗯，对，他做不到位。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是让孩子，就是一个是练勾脚，通过一个主动的或者被动的，主动的这种呢，在早一点的时候，在早疾病早期一点的时候，孩子练脚后跟，我们在做脚后跟走，他是能走。再到后边的时候，他可能脚后跟走的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从网上买一个鞋板也可以，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倒三角一样，让孩子站墙根站鞋板，
1: 哦，
0: 或者是就是家长有些时候因为孩子嘛他比较小，家长可以帮着他，然后把他的脚就是进行一个把脚掌往上推，然后来被动的牵拉孩子的一个跟腱，然后还有一个腰背肌，因为他腰带肌的力量比较差，我们还可以指导孩子做一个腰背肌的锻炼。
1: 好，那陈护士长说到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一位网友朋友给我们留言了这样一个情况，好，想请您给他来指导一下。他说呢自己是今年四十来岁了，是一位女性朋友哈，就是说感觉腰疼呢有一个来月了哈，就是不能久坐也不能总是走路，到咱们医院骨科去拍了片子哈，然后大夫说了就骨头没事儿哈，说看着他就是肌肉的问题，就给他看了也排除了其他的一些就是说器质性的病变，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这个骨科的大夫就是说看她的体型呢是比较瘦弱的这种女性啊，就是跟她建议就是可能这个腰背肌的力量比较差一些，让她去回家自己做一些康复训练，给她提供了说可以游游泳啊，做做瑜伽哈，然后她现在就是想请您给她指导指导，这种游泳瑜伽像她这种正疼着的时候能去做吗？或者说之后这两种方式适合不适合哈，从这个康复这个层面来给她指导一下。
0: 好的，其实在现在呢，因为就是生活节奏确实比较紧张，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些锻炼，尤其是这个腰背肌的一些锻炼，可能就是做的比较少，所以腰椎病的病人呢也是比较多一些。那如果就是这名患者他要觉得整体就是症状渐轻，就是还可以耐受的话，瑜伽和游泳是可以做的。在这里呢，我重点想说一下这个，我们如何加强腰背肌的一些力量，我们可以做一些锻炼，我们可以做一个桥式运动，桥式运动还是比较简单。腰背肌的锻炼其实主要包括桥式运动或者是一二飞的动作，但是桥式运动为什么要好做一些呢？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就是平躺在床上，然后膝关节屈膝，
1: 就是微微的弯起你
0: 的
1: 腿，
0: 对，微蜷腿，然后就是双脚支着床，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用胳膊肘或者是肩膀就作为支点，这个时候我们做抬屁股，对，抬起来之后坚持上就是3秒5秒，根据个人的情况，要是我做的时候我有时候能坚持到10几秒，这个时候对，
1: 这坚持越久越好吗？
0: 不是，这个时候你也不能让肌肉太疲劳，对，根据个人的情况，就是然后呢就是放松再做下一个，
1: 就是把屁股连带腰和背这块都要抬起来，
0: 对，要抬起来，就是通过腰背肌的这个肌肉收缩增加它肌肉的力量，
1: 这是一个桥式，大家躺在家里是非常方便来做的，
0: 对对对，这是一个桥式锻炼，然后还有一个一二飞动作，就是一二飞的这个锻炼，那我们是怎么做呀，就是也是一个
1: 要趴在地上是吧？
0: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俯卧位，要趴在床上，趴在床上，我们的头，然后两侧的胳膊，然后还有腿，我们的腿不要蜷起来，要伸直，整个我们要往上抬，就好像我们像小燕儿一样飞起来，也是通过腰背肌的一个收缩才能做到这个动作，这也是锻炼腰背肌的，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进行腰背肌的锻炼。
1: 这两者其实非常简单哈，大家在居家 都可以来试一试。
0: 对对对。
1: 好的，这是给这位网友朋友的建议哈。其他呢有腰背肌力量比较差的朋友，你也可以在家里面试一试这个桥式运动和小燕飞这两个动作哈，是比较简单易操作的。那各位听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为大家带来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应该这样做。那么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陈护士长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神经肌肉病的康复的具体的方法哈。那另外对于很多朋友所关注的作为家属家人们在家庭护理我们应该怎样做，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银红给大家进行介绍，也希望您能够持续锁定收听。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6: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8: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英红，为大家带来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应该这样做。那陈英红护士长呢擅长进行性肌营养不良、重症肌无力、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运动神经元病以及周围神经病等疾病的护理哈。那如果有以上疾病困扰的朋友，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那如今呢，可能是由于脑血管病人太多哈，以至于大家伙啊一看到就是肢体无力、走路不稳或者说话不清楚的病人呢，往往就联想到了脑血管病。其实呢，在神经内科呀，有一大块的疾病表现为了肌肉萎缩、无力、肉跳、肌痛、肢体的麻木、行走的不稳长以及关节的畸形、眼肌还有喉肌障碍等等哈。那有这些表现的朋友呢，往往是得了另外一个病哈，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神经肌肉病。对于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我们下面继续有请出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英红来给大家讲解。辛苦您陈护士长继续来给大家讲解哈。
9: 啊，好的。
8: 嗯，好，前半段节目我们说到了这个康复的一些具体的方法哈，接下来我们想请您给咱们的患者家属还有家人们来提示一下哈，对于这个家庭护理咱们又应该怎么做。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肌肉无力啊、走路不稳的这些患者，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容易面临跌倒这个问题？
9: 哦，您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跌倒，尤其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老年人的跌倒就更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大点儿。所以具体到就是咱们神经肌肉病里边的一些病人呢，因为他表现的肌无力、肌肉萎缩、走路姿势的异常，这些呢可能是更容易就是让患者导致跌倒这些因素。所以就是那我们怎么预防跌倒呢？在平常的这个日常生活中，那首先就是如果有这些症状的患者，就是在活动的时候应该选择一个比较平整以及宽阔的一个地面。然后在、
8: 活动范围的选择，
9: 对，活动范围的这个选择很重要。
8: 啊、
9: 这个时候因为它不容易绊倒，你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我们就是腓总神经麻痹的病人，他有些时候他是脚抬不起来，他抬脚的时候抬腿需要抬得很高，所以这时候呢他稍微有一点儿就是
8: 不平整的地方、
9: 小障碍物
8: 倒了，
9: 他可能就会把它给 半岛。
10: 对
9: 对 对, 对, 对，所以这个活动范围的选择很重要。在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就是要穿上合适的就是合脚的这个鞋。
10: 嗯，
9: 现在咱们一买鞋的时候就会说我要找那防滑底儿的，就是防滑，包括袜子也要穿一个比较合脚的。另外咱们的裤子一定不要太长，因为裤子太长了有可能会把你绊倒，所以穿合脚防滑的鞋子以及长短合适的衣裤，这个也很重要。
10: 嗯，
9: 那么第三点呢，对于肌肉无力或者是你平衡以及活动有障碍的患者，如果这个时候你在活动或者是行走的时候，因为你跌倒的风险很大，就是在我们专业的来讲，就你可能属于一个跌倒的高危人群。
10: 嗯，
9: 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有家属陪同。
10: 嗯，
9: 并且家属陪同的时候呢，患者的这个活动尽量不要离开就是陪护者的这个视线范围内。因为在万一发生意外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有一个采取一个紧急的一个措施，
10: 对对
9: 对，避免患者造成的这种损伤。那么还有一个第四点，因为有一些患者朋友在活动的时候可能需要就是借助轮椅或者是一些辅助工具，尤其是使用轮椅的时候，因为近一些年我们有时候也会听说在使用轮椅的时候一不小心从轮椅上掉下来了，给翻下来了。
10: 对，
9: 所以我们就是在使用轮椅的时候，现在轮椅上的设置也都比较好，有安全带，我们要系上安全带，尤其是在下斜坡，就是下坡的时候过门槛或者进电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格外的小心，尤其是在下坡的时候我们最好把轮椅倒过来，不要让病人面朝前倒着推下去，我们要倒着退回来，退下来从斜坡上，这种情况就避免就是往下斜坡的时候把病人给翻过去。对对，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因为现在就有些慢性病的病人也比较多，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呀，就是还有一些可能就是睡眠不太好，需要服用一些降压药、降糖药，还有镇静药。就是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因为这些药物呢，有可能会发生一个头晕呀，或者是体位性低血压呀。如果是降糖药，有可能发生低血糖。所以如果在服用这些药物之后，就我们尽量的就是在这个药效期内要适当的限制活动，如果就是在活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头晕呀，或者觉得不舒服啊，这个时候我们要立马蹲下，或者是扶着墙，或者是大声呼叫一下，就是请别人来帮忙。
10: 对，
9: 在说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我觉得大家应该知道有一个起床三部曲。
10: 嗯，
9: 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就是我们在起床活动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包括我们年轻的时候也会设计这种情况。如果起得太猛了，就会觉得哦，好点
10: 头晕，
9: 有点晕，对对对，好像差一点要摔倒。
10: 嗯，
9: 所以这个三部曲呢，就是我们在起床之前要卧位30秒，然后没有问题了，坐位30秒，然后呢再站位30秒。一切都稳当，没有任何异常症状之后，然后再迈步走，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0: 哦，大概就是1分半的时间。
9: 嗯，对对对，
10: 然后再开始行走。啊，
9: 对对对，
10: 先平躺，先躺着30秒，咱们先别马上起来呢，然后再坐起来待30秒。
9: 对。
10: 哦，然后我再站起来30秒，也不要走呢，啊，等一会儿再走。
9: 对，行走前的准备非常重要。
10: 哦，我觉得这3个30秒啊，提供给所有的老年朋友还有年轻朋友，其实都是啊，尤其是早晨一起床的时候。
9: 嗯，对。
10: 啊，别管任何时候一起床嘛，都容易出现这种蹲下或者躺着起来就头晕的情况，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可以来试一试啊，避免这种晕倒的出现。另外刚才陈护士长其实也提到了，有一些神经肌肉病的患者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吞咽肌啊，就是他在吃东西的时候是会有一些误吸啊，或者说噎呛的情况哈。我不知道您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在临床上？
9: 这个在临床上还是经常遇到的。
10: 哦，
9: 因为就是有一些病它会累积患者的吞咽肌。其实很多时候它同时也累积的患者的呼吸肌。就比如说咱们常见的病，重症肌无力，就像咱们说的渐冻人，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进行性经营养不良，它的就是在疾病发展的晚期，还有一些格林巴利综合征，就是这些病可能都会累积到这个吞咽肌。就是患者表现为什么呀，就是我在吃饭或者是喝水的时候，然后我不小心呛了。 因为咱们正常人也会呛，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就是可能我在说话也可能是分心，我会
10: 马上咳嗽，
9: 对对对，因为一种刺激性的咳嗽，
10: 是
9: 就是这是一种保护性的，我得把这个异物咳出来，不能进入到气道。但是对这些病人呢，因为他的唾液肌出现了问题，所以他呛咳的这种危险性就会大一些，他更容易造成一些呛咳。所以这个在临床上呢，我们其实就是叫他误吸，就是在他吃饭或者是非进食的情况下，他在吞咽过程中有数量不等，或者是就是这种液体或者是固体进入到了我们的呼吸道，然后在误吸的时候，发生误吸的时候，一般患者会出现一个刺激性的咳嗽，然后再就是气粗，如果就是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发紫。有一些病人呢还会经常，尤其是就是他这种吞咽功能比较差的，有口水，因为我们都会分泌一些唾液，有自己的口水，然后
10: 被口水呛了，
9: 我们会咽下去。对，在临床上还会见到，就有些病人会被自己的口水呛住，
10: 那就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了，是吗？
9: 因为口水的量没有那么大，但是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在预防呛咳的时候呢，这一点也是需要注意的。
10: 那对于防止误吸的话，这种朋友他就是吃一些流食会好一些吗？
9: 吃一些流食相对要好，但是我们说的流食呢，也不能太过于稀。你比如说这种纯像水一样这样的，他有时候喝的时候反而就是
10: 也会
9: 更容易呛一些。对，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如果他要是进食的时候，食物的选择呢，就是选择一些软食或者是半流食，就是比较相对就是粘稠一些的。
10: 这一点对于家人啊，或者说照顾这部分患者的这个护理人员啊，家里面的护理人员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吗？
9: 这个是有的，因为
10: 在吃饭的时候，
9: 对，在做好一些护理的方法之后，这些有一些还是能预防的。所以就是如果对一些存在误吸的这个患者，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首先要保证这个患者有一个充分的进餐时间。因为他这个吃东西或者是我们喝东西，它是一个就是很慢，而且就是其实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一个过程。对于吞咽困难的患者来说呢，他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完成。在这个时候呢，一般家属我们就是不要催促患者，让他有一个着急的这种心理，这种情况下会更容易让他造成一个误吸。就是首先他要有一个充分的进餐时间。在第二点呢，就是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要鼓励患者，然后你要放松，因为他本身会存在呛，他自己针对于患者本人来说，他会很紧张。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告诉他，就是放松下来，然后你要自信。对，因为就是如果就是对于呛的患者，他有一些患者他是还存在一个就比较焦虑、比较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放松，反而又增加了他呛咳的这种几率。对，让患者放松下来，这是第二点。所以在第三点呢，就是吃饭的时候要集中注意力，不分心。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一般我们都会告诉患者，你吃饭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一定要自私，你就只管自己就行了。因为我们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可能就是会和家人一起说话呀，或者是有时候别人说话他在听呀，这个时候在分心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又让他增加了一个呛的机会。所以集中注意力吃饭的时候。还有进餐时的这个体位也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一般咱们都会选择一个座位，对于有一些就是由疾病的影响，他这个卧位不好保持的话，尽量的我们给他安置一个座位或者是半卧位，避免呢他在就是咱们说躺着平卧位的时候进食，卧位进食因为它容易增加他食物呛咳的这个几率。
10: 是，
9: 对，还有在食物选择上，刚才我们说过了，尽量选择一个吸稠合适的软食，或者是这种比较糊状的食物，让它呢分小口吃。因为这样的在口腔里边，食物在口腔里边它的就是吞咽呀，还有它的这种食物在嘴里的这个处理呢更容易下咽，而避免了这种呛咳的这种风险。
10: 这种软食还有这种稠的糊状的食物，并不是说咱们说的流食。有点差别。
9: 对，避免我们进食的时候要避免选择就是过稀或者是过干。有时候
10: 都
9: 说啊，我吃块饼干呀，或者是就是面包呀这些，太稀的或者是太干的都容易 呛咳，但是还有时候你比如说我选择一个太过于粘稠的这种，它有时候搁到嘴里它不好往下咽，它也容易一个呛。
10: 那就是一旦这种朋友发生了误吸的话哈，在这儿也想请您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作为他身边的人，咱们如果在医院肯定是有专业的医师给他进行急救的，如果在家里面发生这种误吸，有什么一些自救的办法吗？
9: 这块自救或者是他救，我觉得我们大家掌握了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是一般的误吸，因为我们身体它有一个反射性的这种保护反射嘛，就是发生呛咳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个强烈的咳嗽，把
10: 异物给咳出去，
9: 把异物咳出来。对，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鼓励患者，或者是患者没有咳出来，反而这个异物它往深处走了，并且患者同时出现了呼吸困难，或者是甚至你能发现患者出现了一个紫绀的这种情况，它发生了一个窒息，这个时候不是误吸之后造成的一个异物阻塞了呼吸道造成的一个窒息，这个时候那就是一个要紧急急救的。在这种情况下拨打120，但是呢就是120没到之前，我们能做的，我们在身边我们能做什么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急救的方式的。有一种方式叫海姆立克急救法，这种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了解一下，因为从网上或者是我们就是在平常的一些科普的一些知识里边也会经常有。海姆立克腹部冲击法，它也叫做一个海式急救法，因为它是由美国医生海姆立克首先发明的。他因为是之前成功抢救了一名因为食物阻塞了呼吸道而发生窒息的患者，从此呢这种方法就是在全世界就被广泛的应用，它拯救了无数的患者，所以呢这种方法后边也被人们称为一个生命的拥抱。它的原理呢，它主要是冲击患者的上腹部，然后令腹部这块膈肌，因为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它有一个膈肌是参与运动的，让膈肌迅速的上抬，导致胸腔的压力突然增加，从而给气道有一股向外的这种冲击力，将阻塞气道的这个异物给它冲出来。所以我们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如果是患者是清醒的时候，我们让患者站着，我们呢站在患者的身后，然后双手环抱患者的腰部，然后两个手重叠放在患者就是我们说的肚脐儿和剑突之间的这个位置，然后里边的手，然后我们要握拳，大拇指是向上啊，向上向里的这个位置，然后外边这个手使劲抓住里边的这个拳头，然后呢我们用一个向上向内的力量使劲冲击患者的腹部上腹部，就利用这个冲击的力量然后让异物排出，然后这个动作呢我们在患者身后可以重复3到5次，直到异物排出。但是如果呢患者是昏迷的，这个时候你不能站着，我们就让患者平卧位之后，我们骑跨在患者的身上，就是部位和动作和刚才站姿是一样的，然后
10: 就是它是一种趴着的姿势，患者
9: 是一个平卧位的姿势，
10: 仰卧，
9: 对，是仰卧位，是一个仰卧位的姿势。我们骑跨在患者的腿部，还是用两个手，就是在患者的，就是
10: 压按这个，还是刚才那个部位？
9: 对，起一箭突中间，然后用一个向上向内的冲击力。
10: 这样帮助把这个异物排出去啊。
9: 对，因为还有一种方式，有些时候就是这个患者吧，比较胖或者是一个孕妇，这个时候呢不能进行腹部的一个冲击，那我们怎么做呢？就可以在他的胸部，就是在胸骨的下半部分，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按压。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10: 哦，也可以啊。然后咱们要坚持做这个动作，然后赶紧拨打120。
9: 对。就必要的时候这是可以救命的。
10: 那讲完这两点哈，最后我们想请陈护长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对于这个神经肌肉病的家庭护理啊，除了刚才您讲的这个防止跌倒还有误吸这一块哈，以及误吸的一些急救，还有其他的要注意的，您觉得特别要提示大家的吗？
9: 在神经肌肉病这一块，我觉得因为很多慢性病吧，他经过治疗之后，有一些病他会慢慢的越来越好，会好转，还有一些是缓解，还有一些病呢就是我们治疗的目的是为了延缓疾病的发展，但是呢就是这个疾病有一些时候可能还会变得
10: 有进展，
9: 对，还是有进展。所以对于就是如果是肌肉力量越来越差，或者是最终导致这个患者卧床，就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是在家里边我们怎么更好的照顾病人的，就是来保证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来预防他的一些并发症。
10: 对对
9: 对，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大家也知道了，就是肺部感染，对于卧床的病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致命的。所以就是如果在卧床的患者，我们要预防肺部感染这一块，在体位管理就是尽量的把床头

0: 头给它抬高一些，
1: 不要老是平躺。
0: 对，不要老是平躺。
1: 嗯，
0: 就是如果他病情可以，患者如果能坐，或者是你能够协助他站，
1: 哦，
0: 这是要间断的，要改变一些姿势。
1: 嗯，
0: 如果是卧位比较多的时候呢，一定要保证床头尽量的抬高一些，能有30度的一个角度。
1: 嗯。
0: 对，这种首先对他的呼吸，一个是让他呼吸更通畅一些，另一个呢就是在卧床的时候我们进行一个翻身拍背，然后指导患者做一些呼吸功能锻炼。那我们这个呼吸功能锻炼，如果具体的一个点上，我们可以说可以练一个简单易行的，有一个缩唇呼吸。
1: 嗯，
0: 就像我们用鼻子吸气，鼻子吸了之后，然后憋住2秒，然后用嘴巴呢就像吹口哨一样慢慢的将气吹出来，这是一种缩唇呼吸的一种呼吸锻炼方式。
1: 哦哦，嗯，这个它锻炼的是
0: 锻炼的是一个呼吸机，
1: 哦，呼吸机的锻炼。
0: 对，
1: 哦，
0: 尤其是对于卧床的病人，
1: 他躺着也是做这个也没有问题。
0: 对，躺着，坐着，站着，或者是如果对于我们就是正常的人，
1: 嗯，
0: 然后我们在散步，
1: 哦，
0: 现在不是我们有时候对对对，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并发症是我们需要重视和预防的，那就是下肢深静脉血栓。
1: 嗯，
0: 对，因为近些年大家可能就是了解的也比较多一些。首先我们就是如果要是指导患者进行活动的时候，就首先要排除这患者现在他没有血栓，因为如果他这个时候有血栓，我们就是在进行锻炼的时候会造成一个血栓的脱落，可能会更危险。
1: 哦，
0: 对，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就是在预防血栓的这一块呢，我们可以做一个下肢的功能锻炼。下肢的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踝蹦运动。
1: 嗯，
0: 踝蹦运动就是我们的双脚往上勾脚，保持10秒钟，然后使劲往下蹬，然后再保持10秒钟，还有一个踝关节的环转，向内旋转，向外旋转。我们做这些动作的目的呢，主要是让小腿的肌肉参与锻炼，因为我们的肌肉呢，就是在收缩的时候就起到了一个泵的作用，它能够促进下肢血液的一个回流。
1: 哦哦，
0: 对，
1: 这样躺着坐起来也是很方便的啊，这些动作也很简单。
0: 对，躺着坐着呢，它都可以用。
1: 嗯，好，这是对于这个神经肌肉病患者家庭护理防止他的并发症的出现，对于一部分患者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哈。
0: 嗯，对对对，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肌肉病科护士长陈英红带给我们关于神经肌肉病的康复和家庭护理啊，非常辛苦您陈护士长，感谢。
0: 嗯，哦，谢谢大家，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感谢您，再见。
0: 哦，再见。
1: 好，那今天陈护士长所讲解的一些精彩的音频和片段哈，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您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就是这些内容了。在节目之余，您有健康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866-98083，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留言。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5: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姜朝宗还来到了斋堂的官舍，把黎元洪又接回到东厂胡同。就在当天，黎元洪到家以后，马上发表了通电，宣布自己已于本日从日本公使馆回到东厂胡同自己的私宅，并且表示自己要到天津去养病，从此以后息影家园，不再过问政治。黎元洪提出辞职以后，段祺瑞对他放心吗？仍然不放心，派出去不少的军警密探监视黎元洪的行动。段祺瑞怎么想怎么觉着黎元洪这个人必须除掉，不把他除掉终究是个后患。可是想什么办法能够除掉黎元洪呢？为这件事情，段祺瑞把自己的心腹爪牙傅良佐找来了，告诉他这两天你去办一档的机密大事。傅良佐心领神会走了。黎元洪是从7月14号从日本公使馆回到东厂胡同，也就刚刚过了两天，就在7月16号的早晨出了这么一件怪事儿。黎元洪呢，他有个习惯，每天早晨起得特别早，也就天刚蒙蒙亮他就起床，洗完脸漱完口，要在

0: 花园里边散步，这天也是同样啊，卫兵还在旁边伺候着，要陪着他一块儿散步。黎元洪不让他去，说就在花园里散步，你陪着我干什么呀？自己的私宅有什么不放心的？黎元洪呢，自己在花园里边慢慢走着，他也就是刚刚走过花厅，猛然间就听见大树后边唰有响动。黎元洪抬头一看，只见从这个大树后边蹭窜出来这么一条彪形大汉，脸上蒙着黑布，露出来两只眼睛，手里边握着一把钢刀，一句话也不说呀，冲着黎元洪是手起刀落劈过来了。黎元洪吓得赶快一闪身，噔噔噔噔噔转身就往回跑，是边跑边喊有刺客有刺客，就这两嗓子呀，卫兵呼啦全出来了。那是啊，黎元洪起这么早，他的卫兵也不敢睡懒觉啊，不等他起，卫兵都得起来啊，不陪着他散步也得打扫卫生啊，擦桌子擦桌子，扫地的扫地，擦玻璃擦玻璃。一听他一喊有刺客，全出来了，都看见了，彪形大汉，黑布蒙脸，手里攥着钢刀，劈杀过来了。卫兵是齐往上撞，这个彪形大汉也急了，手起刀落，吭哧吭哧吭哧，一连气儿砍倒下三个卫兵。这个彪形大汉一看卫兵太多了，把黎元洪已经保护起来了，没有办法刺杀了，所以这个彪形大汉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外跑，说黎元洪手下这些卫兵为什么不开枪呢？全都干着活呢，事情非常突然，谁也没想到啊，听见外边一喊，撂下手下活全跑出来了，没带着枪啊。可这个时候有晚出来的卫兵带着枪呢，黎元洪这会儿也恍然大悟，立刻吩咐开枪打。卫兵举起枪来，啪啪是连放两枪，眼瞅着这个彪形大汉扑通一声趴倒在地。黎元洪这才带着卫兵往前走。黎元洪是边走边想啊，这个刺客他会是什么人呢？怎么对我公馆里边的情形了解得这么清楚呢？而且对我的生活习惯摸得这么准呢？他怎么就知道我每天都在这个地方散步呢？就在大树后边藏着，我今天一定要看看这个刺客他到底是谁。带领这些卫兵来到死尸的面前，卫兵过了伸手把这死尸翻过来了。黎元洪冲着旁边卫兵摆了摆手，卫兵明白，赶快上前就把这名死尸脸上蒙的黑布往起这么一掀，大伙儿围过来是一同观看，包括黎元洪在内全都愣住了，谁也没想到会是他。谁呀？不是别人，正是黎元洪手下卫兵排长王德禄。吓得黎元洪倒吸了一口凉气呀，怪不得对我公馆里边了解得这么清楚，对我生活习惯摸得这么准呢，感情是我的卫兵排长。哎呀，我已经宣布过了，从此以后西影家园再也不过问政治，我都辞职了，怎么还有人派来刺客刺杀自己呢？要说我平日对他们不薄呀，他们怎么能够下此毒手呢？这一定是受了别人的收买，收买他行刺于我的很可能就是段祺瑞。看起来呀， 他们既然能够收买王德禄，谁能够保险今后不再收买别的人呢？要是我吃饭的时候给我放点毒，在我背后再一放冷枪，我黎元洪性命难保啊。他越想啊越后怕，觉着东厂胡同这儿不能再待了，我得赶快换个地方。结果经过大夫安排，黎元洪就以治病为名住进了法国医院。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段祺瑞当然得到消息了，知道王德禄刺杀未能得手。可是这件事情万一张扬出去，那还了得呀？想什么办法呢？既然王德禄已经死了，是死无对证，所以段祺瑞派人在外边宣扬，说王德禄啊，他有神经病，是个神经病患者，那天犯了病了，所以拿着刀要杀黎元洪，这样就把东厂胡同的凶杀案给掩盖过去了。于是就在第二天，段祺瑞和梁启超在一起商量着对德宣战问题。这件事儿不是嚷嚷好些日子了吗？现在好办了，再也用不着国会讨论了，国会已经解散了，谁还讨论呢？他这个对德宣战实际上也不是真的出兵参战，就是借着参战威名向日本借款，他要大借外债，充作军饷，扩充实力，实行他的武力统一。段祺瑞和梁启超两个人正在商量着呢，忽然间徐树铮匆匆忙忙走进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封电报。
1: 报告总理，收到一封电报。
0: 什么事情啊？
1: 是孙中山率领着海军南下护法，现在已经到达广州了。
0: 哦，段祺瑞听到这个消息啊，他那鼻子气得更歪了。他有个毛病啊，一生气眉头这么一皱，牙一咬，嘴一撇，那个鼻子是准歪。所以手下人呢，一看他鼻子歪了，就知道他这是真生气了。随着段祺瑞拿起烟斗来点着了，滋溜滋溜狠狠地抽了两口。段祺瑞心中暗想，孙中山自打回国以后一直和自己是针锋相对。前些日子段祺瑞是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北京了，忙着对付黎元洪和张勋，没想到孙中山的行动是如此的迅速，已经率领着海军到达了广州，南下护法了。孙中山提出护法，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自打去年，也就是1916年的五月，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以后，他密切地注视着国家的时局，经常和自己的夫人宋庆龄以及廖仲恺、何香凝、朱志信、章太炎、胡汉民这些人分析形势。孙中山早就看出来了，袁世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要垮台，不过在他垮台以后，很可能还会出现独裁者。孙中山深刻地体会到，凡是要搞个人独裁的人，他们全都非常仇视约法。袁世凯称帝想把民国改成帝国，他不就是从篡改约法下手的吗？所以孙中山回到上海以后，立刻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宣言里边明确指出，此次斗争不图以去袁为必失，并表示袁贼未除，当与国民共赴讨贼之任，袁贼倒后，当与国民共和监督之责，绝不能让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那个时候段祺瑞就暗吃一惊啊，他认为孙中山所说的谋危民国者那是有所指的，
1: 其中就包

包括他段祺瑞。袁世凯死后，由黎元洪继任总统。就在黎元洪宣誓就职以后的第三天，孙中山就发表了恢复约法的宣言，并致电黎元洪、段祺瑞，要求他们要恢复约法，尊重国会。段祺瑞本来那是一心要搞个人独裁呀，按照他的意思，根本就不需要国会，不希望恢复约法，甚至连黎元洪这个总统也被他看成是一个盖印的机器，不过是个傀儡总统。没想到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各路护国军一致要求恢复约法，恢复国会。段祺瑞被迫无奈，才只好答应恢复约法，并且把那些被遣散了的国会议员又重新召集在北京召开国会。日子不久，发生了府院之争，段祺瑞指使暴徒伪装公民团围攻国会，殴伤议员。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孙中山非常气愤，立刻给段祺瑞拍来电报，警告他要悬崖勒马。段祺瑞是置之不理，而且他还指使督军团的人要求解散国会，并且操纵各省督军宣告独立，在天津成立了独立各省的总参谋处。孙中山针对他的做法，又和章太炎一起发出通电，指出来了这是复辟的先声。当黎元洪电请张勋到北京做调停人的时候，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黎元洪所请来的调停人正是复辟之人。他一方面给西南各省督军拍去了电报，要求他们密切注视北京的时局，随时准备护法讨逆；另一方面，他已经派胡汉民到两广地区进行联络，打算把广东作为护法运动的根据地。就在这个时候，孙中山知道海军总长程璧光已经来到上海了，他想能不能够说服程璧光，如果要能够得到程璧光的支持，让他率领着海军跟我一起到广东去领导护法运动，那该多好啊。孙中山马上派人和程璧光取得了联系，并且约好在哈同花园见面，共商大计。说起来，孙中山和程璧光那可是老朋友了。早在20多年以前，孙中山在广州行医的时候，就结识了程璧光、程奎光兄弟二人。后来，程璧光、程奎光还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第一次广州起义的时候，程奎光积极参加筹备工作，帮助他联络海军。起义失败以后，程璧光逃亡，程奎光被官府抓捕，责打了40军棍，惨死在乱棍之下。程奎光的妻子也被迫自尽。从那以后，程璧光和孙中山一直就没见过面。后来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也曾经写信约请程璧光到南京任职，程璧光没来。这一天，两个人在哈同花园见面了，久别重逢啊。孙中山再一看程璧光，比过去可老多了，脸上添了不少的皱纹，虽然说鬓发都已经花白了，但是目光炯炯，仍然显得非常的精神。孙中山赶快上前，紧紧拉住程璧光的双手：“玉堂兄。”为什么跟他叫玉堂兄呢？

0: 一来程璧光比孙中山的年岁大，二来呢，程璧光的号叫玉堂，所以孙中山拽着他的双手称呼他玉堂兄。孙先生，程璧光今天见到孙中山感到内疚，就是第一次广州起义自己出力不多。另外，孙中山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的时候自己没有能够应邀前去，他想跟孙中山解释一番，孙中山赶快冲他摇了摇头，那个意思，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必再提了。他们两个人在凉亭入座，侍从们献上咖啡以后，孙中山和程璧光开始进行密谈，告诉程璧光打算请他率领海军同自己一起南下参加护法运动。程璧光听完了以后非常激动，孙先生，我们民国来之不易呀，为了民国有多少先烈洒尽了自己的鲜血，可是今天这些北洋军阀们又在北京实行独裁统治，奎光的鲜血不能白流。好，孙先生，我下决心，我愿意跟随先生南下护法。好，玉堂兄，有你大力相助，我太高兴了。玉堂兄，我再告诉你一件好消息，广东省省长朱庆澜已经派人和我联系上了，最近两天他们就要迎接我南下护法，前往广州。
1: 哦，
0: 孙先生，要是这样的话，我可以派应瑞、海琛两艘军舰护送你南下。您到了广州以后马上给我拍来电报，我立刻率领海军南下参加护法运动。你我一言为定。
2: 就在7月6号这一天，孙中山携夫人宋庆龄以及廖仲恺、何香凝、张太炎、朱志信这些人登上了海琛号军舰，离开了上海，是直奔广州。7月17号上午，孙中山乘坐军舰来到了黄埔码头，码头上到处都是欢迎的人群呐、人们挥动着五色国旗，一齐高呼：“拥护共和，共和万岁！欢迎孙中山先生来粤领导护法运动！”就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孙中山和他所带领的一行人员登上了码头。这时候省长朱庆澜快步上前和孙中山亲切握手：“中山先生，我们欢迎您呐！我代表广东省政府和广东的父老乡亲们欢迎您到广州领导护法运动。”孙中山眼含热泪：“谢谢，谢谢朱省长，我谢谢广东的父老。”这时候站在朱庆澜身背后有一名军官一脸的傲气，斜视朱庆澜，故意的咳嗽一声。
0: 就这一声啊，朱庆澜赶快往旁边一闪身：“哦，孙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广东督军陈炳坤。”“

0: 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便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3: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成语挟天子以令诸侯出自《后汉书·袁绍传》，说的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董卓挟持汉献帝去往西安。当时袁绍自封冀州牧，占据了邺城。袁绍的谋士给他出了一主意，说冀州社会安定，人心归附，如果在邺城建立皇宫接回汉献帝的话，挟制天子来号令诸侯，必然是天下无敌。把话说白了吧，就是利用皇帝的名义向文臣武将发号施令。只可惜啊，袁绍为人是优柔寡断，没有采纳这个建议，结果呢让另外一个人抢占了先机。这个人又是谁呢？就是曹操。称王称霸出自《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书中记载啊，曹操写过一篇文章叫《让县自明本志令》，这里边就有这么一句话：涉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个称帝，几人称王。这意思就是说，假如这天下没有我，就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自称帝王，这汉朝皇室啊早就保不住了。后来这句话就演变成为成语称王称霸，比喻以首领自居，也比喻是狂妄自大，独断专行。这两个成语啊，虽然说出处不同，但是呢都和曹操有关。换句话说，曹操用实际行动实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及称王称霸的目标。
8: 提起曹操，那可是小说跟影视剧里的熟面孔。不过呀，很多演艺作品中都有不少虚构和夸张的成分，导致很多人把曹操当成了一代奸雄、白脸奸臣。那么曹操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如何挟天子以令诸侯，又如何称王称霸的呢？
7: 战国时期啊，邺城在西门豹的治理之下变得是越来越好，成为魏国的陪都和战略要地。到了东汉末年，邺城又变成了冀州牧的治所。据史料记载，最早在这儿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的是韩馥。董卓之乱期间，渤海太守袁绍费尽心机赶走了韩馥，占领邺城，自封为冀州牧。只可惜啊，袁绍最后还是败给了曹操，邺城也就落入了曹操的手中。那么曹操又是怎么打败袁绍，一步步走向权力巅峰的呢？那他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咱们 从头说来，曹操字孟德，小名阿蛮，沛国谯县人，他的老家就是现在的安徽亳州。他呢是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官宦人家，祖父叫曹腾，是东汉末年宦官集团中的一员，也是西汉丞相曹参的后人。父亲呢名叫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曹操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孝敬父母、廉洁正派的君子，20岁的时候就被举为孝廉，后来在洛阳、濮阳等地任职。他刚一从政，就因为不畏权贵、秉公执法，赢得了一个很好的口碑。那个时候啊，洛阳是东汉的都城，很多皇亲贵胄都住在洛阳，所以这个洛阳就很难治理。曹操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他一到任就严肃法纪，造了10几根五色大棒悬挂在衙门左右，有人犯法的话就用棒子惩戒。当时汉灵帝手下有一宦官叫做蹇硕，他是皇帝眼前的大红人啊，就没人敢招惹他，就连带着他的亲戚也都个个飞扬跋扈。可是曹操不吃这一套，有一次啊，蹇硕的叔父蹇荼犯法了，这曹操呢不管他什么背景，照样是秉公执法，毫不留情，他硬是用五色棒把这个蹇荼给打死了。这可真是杀鸡儆猴，敲山震虎，整个洛阳城都震惊了，那些个皇亲贵胄呢全都老实了。由此可见，那个时候的曹操的确是一个执法如山的清官。咱们国家从明代以后，戏曲当中的衙役们啊，都手持一根杀威棒，据说哎，就是从曹操创造的刑杖演变来的。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交替专权，欺压百姓，国家是动荡不安。河北巨鹿人张角、张宝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汉灵帝坐不住了，连忙派曹操和其他将领一起去镇压起义军。这一战，曹操就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汉灵帝死后，董卓率军攻入洛阳，他诛杀大臣，杀害少帝刘辩和太后，就扶持了傀儡皇帝刘协为汉献帝。董卓他就独揽朝廷大权，而且还放纵士兵在洛阳城中大肆抢劫、欺压百姓，弄得是人心惶惶，史称董卓之乱。都说乱世出英雄，国家危亡的时刻，那曹操又在做什么呢？又是谁帮他策划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戏码呢？
8: 志存高远，曹阿瞒如何散尽家财讨伐逆贼？老谋深算，兖州牧怎样挟持天子号令诸侯？
7: 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坚决不伺候这种国贼奸佞，他就改名换姓逃出了洛阳。那他干什么去了？原来啊，他在河南陈留散尽家财，组织了5000人的军队，正赶上袁绍起兵讨伐董卓，被17路诸侯推为盟主，曹操就积极起兵响应。只可惜啊，这各路诸侯打的都是自个儿的小算盘，这一点都不团结，最终还是个树倒猢狲散的结局。不久，董卓在长安被杀，汉献帝呢也困在长安了。虽然说汉献帝在战乱之中被扶上皇帝宝座，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傀儡皇帝，但是他呢毕竟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谁有机会充当他的保护人，谁就有在政治上发号施令的主动权。于是各路诸侯就围着这个招牌皇帝就展开了明争暗夺。这个时候啊，曹操已经当上兖州牧了，面对这个乱糟糟的局势，他也在谋划着一番大业。在这个节骨眼之上，曹操的手下毛玠就献上一计，说如今天下大乱，国家是四分五裂，皇帝呢被迫是西迁长安，老百姓是饱受战乱之苦， 再这样下去，他也不是

0: 个事儿啊，现在袁绍刘表虽然地盘多，但他们也没有政治远见，很难成就大业。咱们呢，应当从长远利益出发，奉行天子旨意来管束这些反叛的大臣，鼓励耕田种地来聚集军队的物质资产，只有这样，霸业与王道才能取得成功。这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请您早做定夺。这个建议可说到曹操的心坎上了，他说干就干，通过一番努力，终于就打通了人脉，赢得了汉献帝和他身边的公卿大臣的好感，就为日后迎接汉献帝铺好了路。那么曹操又将如何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计呢？曹操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就想方设法接近朝廷，取得了皇帝的欢心。汉献帝也不甘心老在长安干坐着呀，他在几位大臣的辅佐之下，几经周折，终于在建安元年七月回到了故都洛阳。只可惜啊，此时的洛阳城早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了，文武百官就连个像样的住处都没有，只能是风餐露宿。曹操一看这机会来了，他亲自带兵赶到洛阳，就摆出了一副啊为天子着想的姿态，将汉献帝迎接到许县，也就是今天河南许昌市东部一带。因为曹操接驾有功，汉献帝封他为大将军。要知道大将军的权威啊在三公之上，只有皇帝最信任最有权势的大臣才有资格担任这个岗位。这一下子啊，曹操的官位就连升了好几级，成为了朝廷当中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也就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资本。汉献帝刚刚定都许县的时候，这一切都是烂摊子，需要尽快恢复完善。是谁努力帮着汉献帝整顿朝纲的呢？当然呢、那还是曹操。曹操一方面重新建立和完善了朝廷的典章制度，另外一方面他还经常向皇帝进献食品和生活用品，就保证了皇帝的日常生活。由此可见，曹操不光是政治上的决策者，军事上的护卫者，而且还是朝廷后勤生活的保障者。在建立朝廷正常的政治秩序和生活秩序方面，曹操是功不可没。
1: 曹操对待汉献帝不光是全方位的好吃好喝好伺候，还把自己的三个女儿嫁给他。曹操这步棋也给自己换来了不错的收益，从地方官一跃成为总揽朝政的大将军，从此打着皇帝的旗号号令天下。春风得意的曹操引来了袁绍的羡慕嫉妒恨，也招来了一串的麻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袁绍是河南汝阳人，老家在今天河南商水县西北一带，他出身是名门望族，祖上位列三公，凭借着这样的高起点，他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只可惜啊，袁绍不是一个当机立断的人，把大好机会就拱手让给了曹操。如今袁绍眼瞅着曹操以天子名义号令天下，这势力范围呢也迅速扩大，他自个儿的肠子可都悔青了。袁绍左思右想，就想出了一个补救的方法。他说呀，许都天气潮湿，洛阳是残破不堪，要求曹操将汉献帝迁到鄄城，也就是现在山东省的西南部。袁绍这目的很明显呐、就是要将汉献帝迁到离自个儿近一点的地方，以便于他就近施加影响，进而控制朝政。曹操那是一眼就看穿了袁绍的企图啊，不光断然拒绝，还以汉献帝的名义给袁绍下了一道诏书，指责他手握重兵却只顾自己扩大地盘，不曾出兵保护皇帝，这心中根本就没有朝廷。

0: 袁绍碰了一鼻子灰，尝到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厉害，就只好再次上书皇帝，就找出各种理由吧，为自己辩解了一番。虽说这次努力失败了，可是袁绍还是不甘心。那接下来他又要如何对付曹操呢？那曹操又将怎样称王称霸呢？
1: 以退为进，当红大臣为何辞去将军职位？称王称霸，乱世枭雄如何谱写历史传奇？
0: 话说当初汉献帝封曹操为大将军之后，还任命袁绍为太尉。虽说这个太尉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三公之一，可这地位啊却在大将军之下。袁绍出身名门，重兵在握，可如今呢却成了曹操的下级，他觉得根本就没面子了，说什么他是也不肯接受任命。曹操也是一聪明人，他知道袁绍的实力比自己大很多，要是这个时候和袁绍闹翻那不划算，于是呢就打了一份辞职报告，请求把大将军的职务让给袁绍，并让他监管冀青幽并四州。袁绍这算挽回了面子，高高兴兴就接受了。而曹操呢改任司空代行车骑将军。司空也是三公之一，掌管是土木营建和水利工程。车骑将军啊是仅次于大将军和骠骑将军的一种名号，他也具有相当大的实权。袁绍虽然得到了大将军的职位，得到了总揽军队的权力，可实际上呢还是在原有的地盘上发号施令，他并没有得到多少实质性的东西。曹操虽然是退了一步，可是他依旧能够借着汉献帝的名义号令天下，他这权力啊可是没有削弱。由此可见，在如何利用汉献帝这个问题上，曹操比袁绍要高明得多。袁绍棋差一招，最终呢就败在曹操手下，走起了下坡路。总之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之下，将汉献帝迎到许都，充当皇帝的保护人，这是曹操的一招高棋。曹操这样做不仅使自己获得了重要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把皇帝控制在手中，无论是打击敌对势力还是培植亲信党羽，他都可以利用汉献帝的名义做到名正言顺，占据绝对的优势。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曹操这样做在客观上于国于民都有利。在军阀混战的情况之下，曹操将汉献帝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虽然使皇帝变成了傀儡，但同时也使皇帝远离被杀害的危险，就保留了这个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这使得不少野心家的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所以曹操呢才会在让县自明本制令当中说，涉使国家无有故，不知当几个称帝，几人称王。这句话呀虽然说是有些自负有些霸气，但是啊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从此成为真正的一方霸主。在这个期间，曹操打败袁绍，占领邺城，经过16年的苦心经营，使邺城成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从此曹操跟邯郸大帝也结下了深厚的缘分。挟天子以令诸侯和称王称霸的故事已经成为历史了，但这两个成语已经成为枭雄霸业的代名词，至今仍然活跃在我们的文化记忆当中。这正是军阀混战汉室清，天子流离操先营，号令诸侯谋略远，称王称霸夜出城。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不高兴你就说出来呗。
3: 咦，宝贝。
2: 我不要。
4: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5: 三年就能美白，
6: 妈，咱买一个吧。
5: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6: 小气鬼。
4: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7: 你不是练过敏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8: 您别唠叨了，又没换您钱，
7: 这不是钱的事儿。
4: 我不喜欢
9: 小雪呀，
4: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9: 妈，
4: 我真的了解他吗？
10: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5: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10: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5: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10: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7: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4: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11: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4: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12: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3: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2: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14: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15: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6: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这营化的作业吧。
15: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的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6: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 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

0: 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
1: 哦。
0: 朝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
1: 嗯，
0: 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2: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0: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夜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边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2: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0: 清宫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弓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再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12张纹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2: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3: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毓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毓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毓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
2: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义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0: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啊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2: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6: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5: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

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呐。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与

咒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定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玲。作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江姐为革命事业英勇就义的真实故事曾打动了无数

0: 强忍内心悲痛，直上华蓥山和游击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志高的出卖，不幸被捕，在重庆解放前夕壮烈牺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大家欣赏下集。
1: 小华，
2: 三大叔
1: 开门呐！
2: 三大叔，
1: 小华，华为呢？
2: 重庆派人来，华为去接了。
3: 老蓝呐、啊，哎，小华，再看看华为回来没有？哎、老蓝、哎，你们那里的群众骨干分子开会了没有？
1: 开了，开了。自从劫了那三车军火，对群众的影响太大了。
2: 还是不见华为的人影。
3: 按照预定计划，该回来了。
1: 我瞧瞧去。
3: 啊，这样吧，你带着这份文件到紫竹林等我，我再等一等。老蓝呐、啊。这份文件很重要，它关系到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路上千万小心。
1: 江姐，你就放心吧，这一带我熟悉。

0: 回来了。华为，
1: 小黄，
0: 江姐，华为回来了。
2: 华为，
1: 江姐，
2: 重庆的同志来了吧？
1: 来了。
2: 孙明霞呢？
1: 市委派老肖同志来的。重庆出了问题，孙明霞被捕了。
2: 怎么，明霞被捕了？
1: 听老肖同志的口气，好像是党内出了叛徒。
2: 出了叛徒？
1: 老肖同志说，上级有重要指示，要跟司令员和你面谈。啊，
2: 老肖同志呢？
1: 哦，现在后边的小树林，我不放心，先来探探路。
2: 嗯，
1: 出城的时候，城里正在清查户口，城门口设了好几道关卡，盘查得很严，所以耽误了时间。
2: 这一定和重庆出事有关。
1: 还有，回来的路上也发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所以没有让老肖同志直接来。
2: 你做得对，这个联络站不能用了，咱们马上转移，接老肖同志上山。
1: 好。

0: 香姐，
1: 福志高。
0: 哎呀，我找你们好久了。
1: 你怎么来了？
0: 哦，我给你们送电台来了，还有一台发报机。哎呀，一路上情况非常紧急啊。哎，不提了不提了，江姐，我们还是走吧。哦，是老许同志叫我来的。
1: 老许？
0: 哦，原计划应该是孙明霞来的，他病了。
1: 孙明霞病了？
0: 是啊，他病了。

0: 将军，
1: 你还没有吃饭吧？小黄，里屋做饭去。
0: 不，将军，情况紧急，我们还是先走吧。
1: 等一等，等一会儿，老太婆还来呢。
0: 也好，也好。

0: 邓琴，我们走吧。
1: 付志刚，你这个叛徒，
2: 走开，不许靠近我，叫你走开。

0: 江雪琴，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劝你放明白点儿，老实告诉你，你们的组织全在我们掌握之中。
1: 那你又何必来问我呢？还是把你的后台老板请出来吧。
0: 准备老虎凳。
2: 江小姐可真是有胆有识，令人钦佩呀。不过你也该考虑一下目前的处境啊。傅先生，可以谈谈你的见解吗？
3: 这，
4: 哦，江雪琴呐。

0: 耻。
1: 江雪清，你怎么敢？
2: 江小姐，不要意气用事嘛，到了这步田地也该为自己想想了。据我所知，你从小就失去了父母，虽然才20多岁，却又失去了丈夫，仅有一个孩子，可咫尺天涯，根本不能见上一面。哎，40年来，沈某也经历了不少人间的辛酸坎坷，像你这样的悲惨身世却也少见。难道对这一切你就丝毫无动？

0: 你笑什么？
1: 我笑你们这些可怜虫。
0: 我想我们之间终究可以找到共同语言的。
1: 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
0: 不，有些情感是人所共有的，比如人情博爱、幸福和平，何必非要武装暴动、刀光血影，致使无辜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
1: 胡说！是谁害得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是你们。是谁撕毁协定、挑起内战？是你们。是谁投靠美帝、出卖了祖国大好河山？也是你们。你们专制独裁几十年，屠杀百姓千千万，你们满嘴和平、幸福、人情博爱，可是两只手却是血迹斑斑。
0: 江雪芹，你看这是什么地方？江雪芹，你还是再冷静地想一想吧。

0: 江雪琴，不要执迷不悟，生命只有一次啊。
1: 如果能有十次，甚至千次万次，我也毫无保留地献给我们的党。
0: 我可以叫你坐一辈子牢。
1: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愿把这牢底坐穿。
0: 我可以叫你死。
1: 一死有何难？到处是青山，为党能舍己，热血换新天。
0: 江雪琴。

这是中美合作所割了山前黑铁牢，美式刑法48套，炸得动白骨，逼

0: 你何必虚张声势，张牙舞爪？我坚如泰山，不动摇。山高何惧，风雪大，革命者哪怕独行拷打，灭火烧
1: 你！
2: 连一个女共产党都制服不了，少时我定叫你低头。

0: 几天敌人一直在搬运东西，看样子敌人要逃跑了，
1: 天就要亮了，
0: 国民党就要垮台了。
2: 明霞，这是我对越狱斗争的几点补充建议，把它交给支部。同志们，我们这次越狱斗争要准备流血牺牲，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冲毁这渣滓洞，我们要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3: 对，我们要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4: 江雪琴，准备转移。

0: 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10月1日，今年的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 啊！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
0: 全世界劳动人民欢欣鼓舞，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上。
1: 二嫂，你听见了吗？中国人民翻身了，当家做主了。
0: 江姐，我有一肚子的话就是说不出来呀。二嫂，我知道你的心里话。同志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我们的新中国致敬，为我们的新中国欢呼吧。
2: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毛主席万岁！同志们，我这里还有一面红旗，它是一位烈士留下的遗物，我们就用它绣一面五星红旗。
3: 将军，沈阳寨一道炸动来了，马上就要
1: 怎么样？
3: 江姐呀！

关头。

0: 吧。
1: 不，
2: 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打乱了整个越狱计划，去执行你的任务吧。
3: 这是
0: 将军。
2: 同志们，来绣我们新中国的国旗。

准备啊！

0: 九州百戏，
1: 黔剧又称文秦戏，是流行于贵州省贵阳、毕节、遵义、安顺等黔西南地区的汉族戏曲剧种之一。黔剧是由说唱艺术、贵州弹词、搬上舞台表演而创立的新兴地方剧种，诞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20世纪60年代被正式命名。因为贵州弹词的主要伴奏乐器是扬琴，因此黔剧也以扬琴为主要伴奏乐器。它的唱腔继承发展了民间文琴说唱艺术的传统，表演则在吸收借鉴昆剧等戏曲表演的基础上，学习当地各民族的民间表演艺术，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20世纪60年代的黔剧电影《秦娘美》，使得年轻的黔剧在国内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娘，我们先来对天助阵。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

0: 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2: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2: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2: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

0: 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0: 爷。

0: 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1: 小杨，我是你春花姨，
0: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2: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0: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1: 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2: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
1: 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0: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1: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0: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0: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0: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1: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4: 嘿，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5: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6: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7: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7: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6: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6: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7: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6: 妈，你看你。
7: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8: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8: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8: 好，好，好，好。
7: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9: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10: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1: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2: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1: 对，
12: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1: 跟你们没完。
12: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10: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0: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10: 你看看这态度，
4: 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2: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1: 就是没有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1: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1: 这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3: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

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3: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3: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3: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3: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3: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3: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3: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3: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3: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3: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3: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

0: 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3: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0: 啊！
3: 你看，
0: 哎，
3: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4: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 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1: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1: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0: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4: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5: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 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

0: 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2: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农民富，年年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

0: 界都是钱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李元芳等人来到了衣钵泰沙丘门口，在这里啊，遇到了一件奇事儿啊。就见这衣钵泰大门一开，稀里呼噜从里面出来不少人马，跑在最前面的有两个人是拼命的往前跑，跑了半天，然后又一起厮打，其中有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给打倒在地，手段极其残忍的把那位给杀了。杀了之后，活着的这位是抹身又跑，结果跑了没几步，一声鸣笛呀。什么叫鸣笛呀？就带哨子的箭，啊噗，正扎在这个人面前的沙地之上，哼，把这个人吓坏了，愣了一下，抹头又往左边跑，啊啾噗，又飞来一支箭，又插在面前道路之上了。这人一看呢，又是一转身，再次变换方向，啊啾噗，又来一支箭。这么说吧，甭管这个人转向何方奔逃，这身后总有利剑如影随形啊，拖着长长的哨音，啾噗啾噗啾噗，就堵在他的前方。这箭呢太损了，也不射人，就往他前方扎，啊噗噗噗噗噗噗噗，时间不大，就在这个人四周插满了箭簇，整个的插了一个乱七八糟的铁篱笆，就把这个人牢牢的围困其中了。再看这个人呢，像崩溃了似的，您想想，就这来来回回在自己面前出现剑，这玩意儿对心理压力太大了，这哥们儿啊都快崩溃了，在这沙地上是团团乱转，就像一个疯子呀。那这一幕被在高地之上的李元芳等几个人看的是真而切真的，看的是心惊肉跳啊。但直到现在，李元芳这几个仍然是没有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狄景辉现在呀瞠目结舌呀，这些箭都是打哪来的呀？李元芳抬手指了指土堆高台，就是从那上面射出来的，而且是一个人射的，这里太远看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射箭之人应该是个军官。李元芳话音未落，这又

0: 他死了吗？
1: 再看那人呢，没死，在地上啊，翻滚着，叫喊着，发出阵阵更为凄惨的呼号。这个时候，奇怪的事又发生了，一直在旁边围观的人呢，好像是看演戏看到结尾了，稀里呼噜，这些人呢也不顾沙地上躺在血泊当中的尸体，还有在那箭丛中垂死挣扎的人，这些人稀里呼噜都散开了，呼噜呼噜呼噜，陆陆续续都朝着营地里面退走了。这些人一退呀，啊，不不不不，李元芳他们就听到半空当中传来了大鸟扑扇羽毛的声音。抬头这么一看呢，哟，就见半空当中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过来好几只秃鹫，在半空当中盘旋降落。看这意思，他们就等着这些人散尽了。然后就开始对沙地上那俩人发起进攻了。李元芳一看这些人稀里呼噜都走了，这才朝身边的蒙丹点点头，说：“把你的弓箭给我。”蒙丹先是愣了愣，后来明白了，这李元芳啊要件武器，他没带武器呀，赶紧的摘下身上背的弓箭就递过去了。李元芳接弓在手，用手轻轻的拉了拉弓。觉这个弓啊还不错，然后冲着蒙丹低颈会一撇脑袋，说了一句：“我们过去。”说完之后，李元芳就把怀里的寒冰抱到了狄景辉的骆驼上，告诉寒冰：“你在后面跟随，要小心点。”“放心吧，哥哥。”就这么着，李元芳和蒙丹扔下狄景辉和寒冰在后面，他两个策马扬鞭。率先就跑下了高地，就朝着衣钵泰的营盘直奔过来。这两人呢，还没跑到箭丛旁边呢，这个时候已经有两只等不及的秃鹫，盘旋着奔着下面那个受伤之人就啄过来了。李元芳一看，好禽兽啊！他马上刃扣搭箭，两箭是连发连中啊！那两只秃鹫，人没啄到，自己丢了性命，扑啦啦扑啦啦，全都落到尘埃了。这两只秃鹫一死，另外几只那成了惊弓之鸟了啊！扑噜噜噜噜噜，全部飞跑了。蒙丹借这个机会，就来到了箭丛旁边，翻身下马，拨开乱箭，一哈腰伸手。就把那个满身是血的人给扶坐起来了。再看现在这个人呢，已经神志混乱了，双手乱舞，嘴里头还不住的哀嚎。净完这劲儿，李元芳呢也驱马过来，在马上没下马，就问蒙丹他怎么样了。蒙丹呢没吭声，赶紧从腰间解下水囊，往这个人嘴里灌水，让这个人清醒清醒。一边灌水，这才回答李元芳：“我看不好，他快不行了。”那就在这个时候，耳轮中就听见一阵马挂銮铃声响，李元芳、蒙丹赶紧抬头一看，哎呦，这才发现不好啊！面前不远之处，已经排好了一队人马呀，这些人马不是走了吗？感情看到陌生人来扶这个人，这群人马又过来了，大约有十来个人呢，一水的瀚海军的打扮，全穿着军服，正中央一匹高头大马，在马鞍桥上端坐着一个人呢。哎呦，这个人呢，长得太难看了，太吓人了。就见这个人要跳下马来，直起腰来。按现在尺码来说，这个身高得在1米82，身材挺高的。但是如果这个人跳下马来，他不直腰，这个人呢，也就是在1米75左右，差那么多。

啊，这人呢，弓着一个腰，虾米驼背。其实你仔细看，这位跟一般驼背还不一样，一般真是弓着腰。这位呢，应该说这位是吊肩膀，膀子往前探，脑袋往后缩，远远看没脖子，这脖子整个的全进腔子里头了，就一肩膀抗一肉球，长得是瘦骨嶙峋呢，秃脑门，窄天灵盖，两腮无肉，骨瘦如柴，眼窝深陷。能够陷下去，得有半寸多深，才能看到这位眼睛。白眼球多，是黑眼珠少，就在正中央嘀哩咕噜直转悠，颧骨突出。塌鼻子没鼻梁，这鼻子头也扁乎。打远冷眼一看呢，好像这位就俩鼻眼儿，八字吊梢眉往下耷拉着。哭丧着一张黝黑的脸，薄嘴唇，嘴角也往下耷拉着，这个嘴唇啊特别的白，一点血色都没有啊，还是天包地的牙，上面龅牙把下面包着，那薄嘴唇啊包不住牙，露着上面的四颗牙，在嘴唇上面稀不楞登的留着焦黄的胡子。你仔细数一数，左边是8根半，右边是7.5根呢，都能数得清。尤其特别引人注目、扎眼的是，这人的下嘴唇上有一道舌头宽细的红痣。你冷不丁的这么一看呢，好像是这位把舌头吐出来似的。哎呦，这位长得怎么这样啊？简直是一吊死鬼儿、骷髅精啊！一身军衣儿，整个人呢显得无比狰狞。那深陷的眼窝里面，唰唰，两只眼睛冒着绿光，恶狠狠的就盯着李元芳和蒙丹两个人。那对这个人，李元芳不认得，李元芳不认得，蒙丹可认识此人呢？谁呀？这位不是别人呢，这是瀚海军驻守一伯泰的编外队队正，姓吕，叫吕家，人送绰号叫短命鬼黑无常。为什么叫短命鬼黑无常呢？一个原因是这位长得这么一副尊容，像骷髅鬼似的，还吐出个舌头，像吊死鬼似的，所以叫鬼。叫无常，另外一个呀，是说这个吕家此人的人性，短命鬼。说这位都没死，怎么就短命鬼了？这个短字啊，在古时候有一种意思呀，就是劫、要这个意思。你比方说，古代人拦路叫什么呢？叫短路，短路贼，短路强盗。要命啊，叫短命。《水浒传》里面不就有一位叫短命二郎阮小五吗？哎，就跟咱说的这个人的短命鬼，这个短命是一个意思，使他人命短，谁见到他谁短命，专门短别人命，就这个意思。从此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吕家在这一带呀，心狠手黑，就是阎王爷呀。那可以说是这一代的实权掌握者。这一伯泰那毕竟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说我是大周皇帝武则天，你呀，也就是在中原抖威风。你的命令到达一伯泰，这吕家就敢抗旨不遵，你一点辙都没有。人家在这一亩三分地儿，那可以说是正儿八经的皇上。县官不如县管嘛，吕家在这里手握生杀予夺大权，可以说是伸手五指令，瞪眼就要命的主，在此地说一不二啊。蒙丹认得，李元芳可不认得。第一次见着，还没等蒙丹给李元芳介绍呢，这吕家已然。

0: 上上下下把李元芳打量了78眼呢。这个时候，狄景辉和韩斌也骑着骆驼赶来了。吕家又斜楞着眼打量了一番狄景辉和韩斌，再看这位短命鬼坐在马鞍桥上，趾高气扬的轻轻抬起手中的马鞭，点了点李元芳和狄景辉等人：“你们是什么人呢？”蒙丹一听问话呢，这才赶紧站起身来。这么一站身，蒙丹就看见李元芳向自己扫了一眼。蒙丹多聪明啊，他会意了，这是李元芳向自己询问这位是不是这一伯泰的主管，那位吕家吕对正啊。蒙丹就冲李元芳轻轻点点头，李元芳明白了，马上一带马就往前走了两步，然后抱拳当胸，朗声答道：“在下李元芳，瀚海军戍边校尉，您是一伯泰的吕家对正吧？”吕家一听李元芳自报姓名，当时把眉头皱起来了，冷冷的又打量了一番李元芳，这又是打量了78眼，两头加起来156眼，这才微微点点头：“戍边校尉，没听说过，把公文拿过给我看看。”这位架子不小啊，什么时候见过有人这么对李元芳说话呀？你多大的官啊，你不就是个对正吗？就领一队的人那么牛气呀。但还是那句话，县官不如县管，到了人家一亩三分地儿，就得听人家。你是龙也得盘着，是虎也得卧着，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李元芳懂这个，赶紧翻身下马，从怀里就取出公文，非常礼貌地用双手就递向前方。人吕家呀，根本的不自己伸手接，往旁边一偏脸，一哼鼻子，就见从吕家身旁跑出来一个胖矮的军官，40来岁，黄焦焦的一张面孔，脸上是大麻子套小麻子，留着黄焦焦的胡须，这个子呀跟那武训差不多少，五短身材，但是比武训呢略微瘦一点，那也矮胖啊，迈开两条小短腿，这么一迈呀还能够看得出这位还有一点 O 型螺圈腿。尬悠尬悠就来到李元芳近前，伸手刺儿，单手就把李元芳呈的公文给抽在手中。到了自己手里，再看这位，脸上马上开得像一朵花似的，公文再次用双手捧着，尬悠尬悠来到吕家马前，恭恭敬敬地呈到头上：“队长，您过目。”再看吕家一身马鞭子，这个矮胖军官马上把这公文小心翼翼地放在吕家的马鞭子上，这个马鞭窝起来是一个圈啊，这胖矮军官就把这公文放在这个圈上了。吕家把马鞭子抽过来，然后伸手这才把公文接在手里，然后抬眼又不屑地瞟了李元芳一眼，刺儿把公文打开看了一遍。看完之后，这吕家一伸手又把这公文递给那个矮胖军官：“还给他。”“好嘞好嘞。”这矮胖军官接过公文来到李元芳近前：“拿好了。”李元芳伸手把公文接过来，重新揣在怀里。这个时候吕家才随意的冲李元芳抱了抱拳，这手里还拿着马鞭子呢，神情倨傲地问：“果然是李校尉呀，不知李校尉来我一伯泰有何见教呢？”“
1: 来我一伯泰，您听这口气。”
0: 李元芳啊没有在意，从容作答， 在下受瀚海军军使前。

0: 陈归南大人指派，扶助武训校尉来伊伯泰组建剿匪团，清剿为患沙陀旗的土匪的。吕嘉一听，双眉一耸：“什么？武训？那武训自己怎么没来呢？”这句话问的李元芳啊，当时心中咯噔一下子，微蹙眉间，目光锐利的就盯着吕嘉。李元芳慢条斯理的说：“武校尉是与我们在7天前一起进入沙陀旗的，4天前。”他将我等留在阿苏古尔河边的土之中，说他先行到伊伯泰，然后再去接我们。我等在途中等了3天有余呀，不见武训校尉来，幸而有蒙丹公主领路，我们便自行找来了。李元芳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始终没离开吕家，仔细的就观察着吕家的神情。说完这番话，这李元芳又一字一句地接着问：“怎么，武训校尉没有来过吗？”再看这吕嘉，毫不犹豫地一撇嘴：“没有，我已经几个月没有见过武训校尉了。”这吕嘉话音刚落，李元芳紧接着就逼问了一句：“此话当真？”吕嘉当时眼神闪烁，本能的就辩白了一句：“当然是真的，我骗你作甚？”李元芳微微一笑：“那就好啊，得罪了。”李嘉一看，我的天哪，你别看自己装的跟头蒜似的啊，在这趾高气扬，想给这李元芳一个下马威，镇服镇服这位，没想到人家看这意思根本就没尿自己呀。不卑不亢的背后是根本就没瞧得起自己。想到这，这个吕嘉的脸色更加难看了，这短命鬼那个短命相更加足了。再看吕嘉呀，想了想，又抬起马鞭子指着狄景辉和韩斌：“那这两个人又是怎么回事呢？”李元芳朝后面退了半步，又抱腕当胸：“那个人是我的随从，这小孩是我的兄弟。”随从兄弟？再看这吕嘉是满脸疑问呢。李元芳啊，也不给他解释那么多：“你一小小对证，我给你解释那么多干嘛呀？我找武训来了。”所以李元芳继续说：“吕对证，看来武校尉是有事耽搁了。既然我等已到了此地，是不是请吕对证容留我等在此地等候武校尉？等武校尉到了之后，吕对证核实了我的说法，再做计较呢？”吕嘉一听，阴阴的一笑：“当然可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但愿是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的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4: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4: 看戏
5: 啊，
4: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4: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5: 大爷
4: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4: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4: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4: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4: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4: 哎，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6: 啊，
5: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6: 为什么？
5: 哎，
7: 老太爷
5: 知
7: 道
5: 不得了，
7: 了得。
6: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走后门。
6: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7: 后门
6: 啊，你们来
7: 来来，别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4: 哎呀妈，
5: 哎，
4: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紧坐着啊。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黑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怎么
4: 带我去不白去？
3: 怎么不白去呢？
4: 到了那会儿。

0: 管，刀削面。
1: 哎，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0: 谁帮过你们？
1: 哎、大爷，您、闭上眼，
0: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1: 哎，您闭着，您闭着。嘿，大爷，您睁眼。
2: 到了，
1: 到了。
2: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1: 啊，八里，
3: 八里
1: 一扒拉就是八里。
0: 一算，一扒拉怎么八里？
1: 对了。
0: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
1: 诉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0: 看小妞儿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1: 你看，好看。
4: 在那儿呢。
0: 大爷，我开开眼。
1: 哎，
5: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哎呦，大爷，怎么了？
0: 这还开眼呢？
1: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1: 哎，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1: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1: 进去。
5: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1: 叫他婆子。
6: 来了。大爷，您喝茶呀？
0: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6: 给您沏三壶茶。
0: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6: 这还有看茶的？好，等着吧。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着啊。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什么？
1: 带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1: 石文这小子
0: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5: 啊，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2: 来，
5: 嘿
2: 嘿，你们知道什么？
5: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5: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5: 啊。
2: 瞧我的，
5: 瞧您
2: 的，
5: 您的
2: 过去愣拜这么凉。快
5: 点，快点，哎呦，
6: 丈夫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
7: 我拿大脚边踹你。
5: 大爷
8: 呀，
5: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6: 什么古词啊？
5: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6: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2: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5: 动横的。
2: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
5: 要抢？
2: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6: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6: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6: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1: 对，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7: 让我瞧
2: 啊，
7: 给你瞧。
2: 哎，我能怕的？
7: 是
2: 不怕。来，跟我说。
1: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6: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6: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6: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来呀，来呀，来呀，哎呦。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行了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吹他头的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2: 哎，老了，
8: 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8: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2: 你要干什么？
5: 给茶钱。
8: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8: 啊？
2: 我没瞧见。
8: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8: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8: 哎，您留下吧，您留下。哎，别
2: 累，您要这干什么？
8: 鸡蛋汤都出来了。
2: 留着我兜鸡蛋了。
8: 好，您这正兜这是
2: 来
8: 上
2: 报
5: 啊。来来，脱衣裳。
8: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2: 来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9: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喧嚷，这不是师兄吗？
10: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9: 不值得浪费，
1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9: 喂爷，
1: 喂爷，我拿鸟枪打你。
9: 俺是家犬的，
1: 劝架呢。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9: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9: 到底为了何事增长？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0: 哟，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说呀？
1: 妈妈，到了不休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2: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这样，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4: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0: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0: 哎，
4: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4: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高上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1: 红彩旗北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

0: 你的叫孩子。
1: 妞儿，妞儿，妞儿，
2: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嘛，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3: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叙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2: 弓怎么样啊？
3: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2: 妈呀，还有我呢？
3: 是啊，我白米就给端上去了。
2: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3: 我盖着盖儿呢。
2: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3: 我露着缝儿呢。
2: 我露着缝儿的。
3: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2: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3: 嗯。
2: 妈呀！
3: 哎，
2: 我都忘了。
3: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2: 忘了。
3: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2: 您提我的醒啊！
3: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2: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3: 哎呦，快去门那儿等着呢。
2: 这位壮士请了。
4: 亲爹，
2: 我听我妈说，您有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乃公法罪吧，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了。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2: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1: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2: 没有。
1: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2: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2: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1: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啊，画的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2: 干什么呀？
1: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1: 没有
2: 啊。
1: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1: 瞧这只。
2: 这只啥？
1: 那只？
2: 这只。
1: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1: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俩脑袋。
1: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1: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1: 给你
2: 啊！
1: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呐。
1: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1: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1: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你问去吧。
3: 问去。
4: 妈妈，
1: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你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门啊。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1: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1: 好，送给他的、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亮。
1: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亮。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2: 宝林这票了吧？
1: 没了。
2: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1: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家的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1: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2: 不对呀。
1: 这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1: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1: 哦，那张弓
2: 啊，
1: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1: 对，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1: 只有你拉得开。
2: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1: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2: 不对呀、
1: 送给他
2: 也不对，
1: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1: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1: 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1: 怎么着？
2: 我们不说。
1: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1: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2: 您
1: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1: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1: 还这两句。
2: 最有拉得开的就是
1: 啊，
2: 有一个小字来着。
1: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2: 不对呀、
1: 你说呀，倒是。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1: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1: 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1: 就是什么啊？
2: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1: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2: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1: 不管。
2: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1: 不管吗？
2: 你去呀。
1: 不管。
2: 你真不管呢？
1: 真不管，
2: 走开！
1: 干什么？
2: 我自个儿跟他说。
1: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2: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了？
1: 你怎么还是他？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1: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妈妈亲坐。
1: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前

0: 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
1: 我怎么说出口了？怎么样
0: 呢？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1: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他能拉开。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消息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孝旨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3: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5: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3: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5: 愿意了？
3: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哎，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5: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太早了，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

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希望两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天路长歌》，编剧陈建中、王璐霞，导演金枝队，作曲左春龙，录音合成金航、李萌，音响效果王进、王宇，编辑陈秀娟、安玉娜，责任编辑张子磊、王涵、张娜，策划刘宏伟、曹丽，统筹韩振民、杜毅、韩海潮，监制殷斌、李旭亮，总策划张慧、商

0: 集。
1: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广播电视台记者，我现在的警情为您做现场报告。
2: 停灾，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看看救灾现场的情况。
0: 我是一名电台记者，我第一次到警情县山里去采访，就是因为这一场被称为是719特大洪灾的大洪水，所到之处触目惊心。原本一些靠点煤油灯照明，只能达到基本温饱的山村，因为洪水更是雪上加霜。在灾后安置现场，我第一次见到了光着两脚、一身泥泞、满脸焦急的张寒山。连续36个小时没合眼，和紧张的救援工作已经让他几乎说不出话。
3: 张书记，
4: 小云，这是咋了？
3: 张书记，于家沟叶大娘家的儿子被洪水冲到了沟下，刚送过来。
4: 哎呀，叶大娘家的啊，走走走，过去看看。哎，
5: 儿啊，你快醒醒啊！儿啊，我的儿啊，这是咋的了？大娘，
6: 老嫂子啊，人已经没了，你别太难过了
5: 啊。
6: 老嫂子，
3: 书记，大娘的儿子已经走了。
4: 这该死的洪水，
3: 本来不该发生的。余家沟离咱这救援点不远，可全是土路，一遇上洪水全冲垮了。大娘的儿子失血过多，就没了。
4: 大娘，我是寒山，你老节哀，别哭坏了身子呀，大娘。
3: 大娘，你怎么能打书记呢？
5: 你们为什么不修路啊？你是张寒山，你还我儿子，
3: 老嫂子，
4: 大娘您别急啊，大娘，
5: 我儿子死了，你还不让我急啊？你
6: 老嫂子，你咋把竹子给掀了啊？哎呀，老
3: 大娘，知道您难过，但您也不能伸手打人啊！
4: 是啊，小鱼，小鱼，我没事，先安顿好大娘和乡亲们。
3: 可这桌子，
4: 人重要还是桌子重要？
3: 这，
4: 快去！哎，
5: 你身子重要啊，大娘。
0: 老人的一记耳光和倒在地上用来现场办公的桌子，让张寒山的心里难过到极点。
7: 展山，展山，
4: 这儿的，
7: 县委刘书记来了。哎呀，
4: 张寒山，这是咋回事？
8: 刘书记，
4: 我。哎呀，你还有脸哭？出了人命，你还委屈嘞？
8: 书记，我哭不是委屈，是难受。
4: 叶大娘我认识，住在我们村隔壁，从小看着我们长大，死了的是他的小儿子，从小就跟在我身后喊我哥。书记，但凡咱们能把这些村里的路都修了，这次洪灾叶大娘的儿子就不会死。

0: 哎呀，心就塞，看这乱的，来，桌子，
1: 书记，来，我这桌子我来搬。
0: 老百姓今天推倒的桌子还能扶起来，这路再不修，明天再推倒了，可就扶不起来了。
2: 书记，您放心，这路说下大天来也得修。
3: 灾后重建刚开始，张寒山立刻召集了全乡各村委干部，将修路提上了日程。
4: 有什么东西进不来，出不去，
5: 什么不是？
4: 这个路可是老大难
5: 了，这辛苦多少次。
2: 同志们，大家带着两腿泥就进了会场，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县里决定在井陉西部山区修筑一条国家二级公路，打通沿线20多个千年古村落，县里支持。我们呀，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余家乡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就靠我们在座的各位来拿出9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啊。
4: 这条路从头到尾全部从我们乡穿过，这90万可能吗？
6: 还不够两分的呢。
7: 都别吵吵了，有钱还要咱们干啥呀？
8: 那咱们能变出钱来呀？
9: 就是啊。哎，俺们村可是出了名的穷，那有的自然村电都没通，还点着煤油灯嘞。刚解决了温饱，这次救灾，村里那点家底儿早就抖了干净了，那啥修啊？
10: 哎呀，就是就是啊。那以前就议论过修路啊，你们说哪次修成了？
4: 就是，
10: 哎呀，都是说说的，
2: 闹不成。都别说了，在座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党员，老百姓把日子交给咱们，就是叫咱们来抱怨的。不修路，咱们就祖祖辈辈的穷下去，老百姓的脱贫就永远是个梦。这不修路，下次再发山洪，叶大娘家的悲剧再重演一遍，听听人家山西兰咱沟拉货的那些司机是咋说的啊。走一次你们井陉的山路，就跟过一次鬼门关差不多。看着那些核桃柿子烂在山里，老百姓只能看着干叹气，丢不丢人？别忘了，咱井陉可是有50000年历史的宝地呀，光国家非遗、省级非遗就有几10项，更别说咱的一山一水，这是多好的旅游资源，咱就捧着金饭碗要饭吃啊？今天我把话撂这儿，谁这次拉稀就趁早把胸口的党徽给摘下来搁在桌子上，别把它当摆设。我呀也不是逼大伙，叶大娘那一巴掌，那张倒下的桌子，压得我夜夜睡不着啊。实话实说，前几年援藏帮助修路架桥，那条件多差呀，我都没像今天这么愁过，我只能仰仗各位了。
9: 张书记，这修路啊俺们村支持，可你能保证你一直在咱乡上，别半道上又晃了俺们，那时候俺们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该找谁去啊？
2: 我已经把我城里那套房子卖了，可能是杯水车薪，但是啊，它是我的态度。还有，我也把我的爱人从县中学调到余家乡中学任教来，我全家驻扎余家乡，这条路不通，百姓过不上好日子，我张寒山绝不离开。

0: 同志们，我们井陉人向来就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咱们不等不靠，啊！我相信，只要各村党员干部带头，动员全体村民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们就一定能把余家巷的路修通、修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了寻找一条既能体现山区特色，又能突出美观大气，同时保证游客安全的最佳路线，张寒山带领小鱼和农村党支部书记樊大海组成临时勘测小组，在原本没有任何道路的山间披荆斩棘，爬沟过坎。
1: 太叔，
2: 哎，
1: 慢点啊，
2: 哎，
1: 小心前面路滑。
2: 好的。
3: 哎，太叔，哎，您这才是披荆斩棘啊！哎，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鹰眼卵。
1: 哎呦！小雨，摔疼了吧？快，把手给我！来，给我！
3: 哎呦！
1: 真是你呀！
3: 哎呦！好疼啊！把我这屁股都摔成八瓣了！哎呀！
1: 小雨，这修路可不比你在大学里吟诗作画啊！你这南方来的玩儿，够你喝一壶的！哎呀，你这本来呀是下来锻炼的年轻干部，期满了就可以回县上。你说你啊，你这又主动来协助修路啊，后悔了吧？
3: 不后悔
1: 啊。
3: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啊。
1: 哎呀，你这一套一套的啊。好，哎，海叔啊，咱歇会儿吧。
2: 好，
1: 你看你这手都磨出泡了。快，把镰刀给我。
2: 哎呀，不用，我行。哎，
1: 这草可真密啊。
2: 好，
1: 海叔啊，那天修路动员会上，你主动提出加入咱们的勘测小组。你这身体，
2: 我这骨头还硬着呢，再活个10年20年都没问题。再说了，我当了这么多年的村支书，这片沟沟坎坎都熟。我带路当向导，既省时又省力。
1: 嗯，
4: 关键时刻啊，
2: 还能帮你出出主意。
1: 是。哎呀，海叔，早年你在外地经商，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回来了？
2: 哎，是啊，正是因为在外边干了几年，看了好多地方都富起来了，每年过节回来看到咱们的家乡还是那么穷，着急呀。寒山，治国老哥不知跟你说过没有，当年我治国还有你亲爹是好哥们儿，都在盘山公路修路。你爹是技术员，在一次排查哑炮时给炸死的。眼看路修不成了，我一气之下远走他乡。可是每年回来，我都要到你爹的坟前坐一坐。后来他还经常给我托梦来，在梦里我们哥仨还结伴在那里修路。
5: 你做好你那个两行来后，我做我的狗。大山，

0: 你们这爬上爬下的，都好几天嘞，找出个道道没有啊？
1: 大叔，我们正在勘测比较，要选择一条最优化的线路。嘿嘿，这条路要是修好嘞，我给你们放鞭炮。嘿，中，中，38.5，57.4，哎，记下来了。
0: 老陈，哎，这路段前几天你都量过好多遍了，咋还量呢？凯叔，你看啊，从那边的坡口到前边的下坡，不到2公里的距离，就有100米的落差。根据县委，既要节约建设成本，又要满足旅游体验，同时还要消除水毁隐患的精神。 咱们前几天设计的，紧挨山根绕8道弯，盘旋而下的方案，虽然工程量小，但观赏性、拓展性和公路的美观都受到了影响。关键是啊，仍有潜在的交通隐患。
2: 哎呀，那您说咋办？
0: 哎呀，要说咋办呀？嗯，我看这样。 根据这一带的山体的地形地况，我们呀必须重新规划路线。把眼前这座山体下挖20米，挖出的土石呢填平谷沟，甩直8道弯，从谷底啊直穿到那座山的山顶，哎，打通与下一乡镇的路段，形成直逼天边的一条大通道。
2: 啊，直逼天边的大通道？
0: 嗯。
2: 哇塞，那就真的是天路了。
0: 对，我们就是要修一条天路。
2: 哎，
0: 那咋行呢？那样工程量要加大2-3倍，误了工期，要被县领导追责的。还说啊，宁可冒误工期的风险，也要规避安全隐患，人命关天呐。哎，还说啊，您的身体不能太累。
2: 现在这儿歇会儿吧。哎呀，我跟小鱼啊，到前面的山坡再去勘测一遍。哎，争取今天就把这个路线给定下来。
3: 好，
2: 我在这儿喝口水。嗯，你们也别太累了，都好多天了，每日每夜攀爬勘测，今天就早点收工啊。
0: 啊，
2: 大山好几天没见媳妇儿和闺女了吧？小鱼兄弟啊，你也回宿舍好好洗个澡。你看看，这么帅的小脸蛋儿。 都成泥球了，
0: 凯叔，放心吧啊，小鱼，
4: 哎，
0: 咱们走，
4: 走了，你走你那个俩。

0: 到的第一个麻烦往往是征地，因为修路必然会从一些土地上穿过。等我再次沿着这条天路深入时，张喊山正在为大张村农民耿二愣坚决不肯让出自家的地而着急。眼看机器就要进场了，留给他的时间越来越少。
1: 韩山书记，咱们已经来了两次耿二愣家了，连毛都没见着一根，咱还去呀？
2: 哎呀，不去咋办呀？那必须得见着人呐，不能让他一个人影响工程进度啊！哎，到了。
3: 哎，张书记，今天他们家门开着呢。
2: 哎，怪了，啊，里边怎么这么安静？啊，管不了这么多了，走，进去看看。
3: 有狗，还是藏獒，一米多高的。
4: 别怕，是耿二愣吧？我是咱们乡党委书记张喊山，来照顾你好几次了。
5: 来八趟都没用。我告诉过村长，想占我那块地，没门。
4: 兄弟，你别把话说得这么死嘛，咱们可以谈谈条件。
5: 谁是你兄弟？快滚！
3: 你这人怎么这样的态度啊？
5: 滚不滚？不滚，好，那就怪不着我了。站住！咬他们！
4: 葛二愣，你干什么呢？你这是犯法！
5: 我就犯了，怎么了？啊？
4: 你
5: 不怕狗咬的，你就站着别动。有本事你就别动。
3: 张书记，逃命要紧，走走走，快走啊。
6: 韩山书记，你吓死我了，我这腿都直打颤呢。
2: 小鱼，你胆怎么那么小啊？
6: 不是我小时候让狗咬过。哎呦，我这腿，腿都抽筋了，
4: 抽筋了。来，让我看看，伸直啊，伸直，对，往前蹬，使劲。
6: 哎呀，
4: 使劲蹬，怎么样？好点了吗？
6: 好点了。
4: 来，我扶你起来。来。
6: 哎呀，这耿二愣真不是人揍的，放狗咬人这种下三滥的事儿他都能做得出来啊。哎呀，
2: 小鱼啊，这很正常，做农村工作哪有一帆风顺的，更何况这还涉及到土地。走，
6: 去哪儿啊？
2: 咱们呀，到前边打听打听，这耿二愣的抵触情绪怎么这么强啊？
7: 这是一票。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天路长歌》第一集，谢谢收听。
8: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4: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 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15: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6: 都有些什么呀？
15: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6: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5: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6: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5: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6: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5: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6: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5: 妈，难道你没发现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
8: 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 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 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这什么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0: 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1: 姓名？
2: 陈日宇。
1: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3: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0: 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 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
1: 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 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 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1: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3: 谁呀？
4: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3: 是，我是他爱人。
4: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3: 暗宫，暗宫。
4: 我先告辞了。
5: 妈妈，妈妈，
6: 妈，我放学回来了。
5: 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0: 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错误，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2: 大林合会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这话，
0: 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

0: 写下来的吗？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那时。
1: 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0: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
2: 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3: 元帅，
4: 陈元帅的队，
3: 商会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
5: 陈元帅的队，属于民主党，
6: 没有什么可能。
1: 山西万国渡过难关，我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
0: 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2: 通庆对抗战十年如此上心呐。
0: 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7: 你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童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7: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秦念，是四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先锋这人的完成，填充以血肉，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
7: 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0: 你想好了？
7: 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
1: 这会是尽头。
8: 老给，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 怎么？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8: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8: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
7: 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

0: 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1: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抄家抄完了？
11: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3: 一、二、三。
1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4: 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5: 走，走，都脱，快跟上，
14: 快跟上。
1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5: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4: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2: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6: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7: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2: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
12: 孩子， 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 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吧。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元丰，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